0: 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烂漫，景致宜人，红松挺拔，彩叶层叠，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五花山美景，呼吸纯净森林空气，尽享国庆秋日美好时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车流较平日大幅攀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七成，家庭游、亲子游、摄影采风游成为本次假期主流出游方式。重庆游客马先生：
1: 我是来自重庆的游客，这是第一次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次国庆出行体验特别好，景区整体秩序井然，游览路线规划合理，配套设施也很完善。相比其他热门景区，这里人虽然多但不拥挤，原生态的景观让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非常轻松惬意的国庆出游体验。
0: 高铁通车后，宜春正式融入区域快速交通网络，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大幅缩短了周边城市及省外游客的出行时长，让更多游客实现高铁赴临海沉浸式赏秋的出游体验。哈尔滨游客陈女士：
2: 以前一直想来宜春看五花山，就是总觉得路程太远了，出行比较麻烦。现在高铁直达宜春，我们从哈尔滨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全程又快又舒服，下了车乘坐车辆就直接能够到景区，特别的方便。
0: 为全力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节前全面完成安全设施排查、森林防火检查、服务设施维护等工作。假日期间增派安保、保洁、引导、售票工作人员，优化客流疏导、车辆停放、游客咨询、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汤巨超：
3: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我们景区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加了各个岗位的值守人员，重点做好了入口分流、车流引导、林间巡查和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0: 沉浸式感受龙江秋韵与林区风情，游客纷纷为景区美景与贴心服务点赞。吉林游客吴先生：
4: 是吉林来的游客，特意趁着国庆长假过来散心的。早就听说宜春是天然氧吧，走进溪水森林国家公园，感觉名不虚传。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环境静谧舒适，远离了城市的拥堵和喧嚣。秋日的林区风光又独特又治愈，很适合出游放松。
0: 本台消息。10月1号，最美乌带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景区沿线红旗招展，游人如织，氛围感十足。全域秋日生态观光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开启高铁加生态秋景的文旅新热潮。国庆首日，晴好的天气为秋日出游锦上添花，叠加高铁通车红利，景区客流迎来大幅增长。清晨时分开始，高铁接驳车、自驾车辆陆续驶入乌带公路，沿线网红彩虹路、观景平台、栈道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登高远眺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近距离欣赏层林浸染的林海秋景，拿出手机相机定格秋日绝美瞬间。不少家庭结伴出游，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轻松短途出行，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众多省外摄影爱好者也借助高铁便利专程奔赴而来，捕捉晨光临海、秋日远山的绝美画面，记录大庆山独有的秋日风情。广东游客梁琼笑：
5: 专门赶着追秋的脚步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乌带公路，觉得这里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就是配合了我们路边绿色呀、黄色呀、红色的树叶，很有层次感。再加上我们的公路啊，也配合着我们的那周边的森林，街上呢也有柏呀，还有那个不同的路线的颜色，感觉就是特别有层次感。

0: 这秋天的感觉特别的浓。
1: 借哈一高铁东风，大庆山县将持续做优高铁加生态文旅文章，不断完善沿线配套服务，擦亮小兴安岭金秋文旅名片。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嘉荫县一场国庆吃面特色活动热闹开启，以一碗寓意山河无恙的非遗鱼汤面款待八方来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金秋时节，黑龙江畔层林尽染，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鱼汤面门店前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餐桌上翠绿黄瓜丝、鲜亮胡萝卜丝点缀在劲道白面上，搭配弹嫩鱼丸、醇厚鱼汤，香气扑面而来，一碗碗国庆长寿面陆续端上桌。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宣传委员杨小雨：
2: 鱼汤选用新鲜江鱼，面条采用无添加面粉，还有鱼丸、鱼子酱等特色产品。红光乡开展此次国庆吃面活动，喜迎国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 这碗备受游客青睐的鱼汤面是嘉荫县深挖边境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面条选用本地优质无添加面粉，汤底以黑龙江江鱼慢火熬制，十斤江鱼浸出十碗精品原汤，不添加额外调料，保留江畔本味鲜香。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发展模式，嘉荫县红光乡持续做强鱼汤面特色品牌，串联民宿、鱼产品加工等产业链条，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江西游客逍遥：
3: 那马上就是咱们那个国庆了，寻思来这玩的话，旅游度个假啥的呢，正好借这碗鱼汤面也是表达一下咱对这个祖国的一个这个祝福和这个美好的祈愿。
1: 广州游客钟永恒：
4: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面条比较鲜，然后呢就可能是食材新鲜，然后在这边当地的一个鱼啊，就冷水鱼呢可能是比较鱼质比较好，对吧？然后呢就对于这个县城，我觉得在对于我是广东来的哈，就我个人感觉这边的县城很舒服。
1: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面，连着边境乡村振兴路，也盛满群众浓浓的家国情怀。嘉荫县持续盘活边境文旅资源，把特色美食、秀美风光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让八方游客在龙乡大地感受边境小城的生机与活力，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向祖国华诞献礼。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报道。金秋送爽迎华诞，临海欢歌庆盛世。10月1号，伊美区山水伊美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启幕，盛世华诞迎国庆，锦绣伊美庆金秋主题文艺演出在林都美食一条街精彩上演。精彩文艺汇演、沉浸式 NPC 互动、氛围感花车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手持小红旗欢聚现场，歌声嘹亮，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方位点燃国庆假日热烈氛围。文艺演出以歌舞、合唱、模特秀、京韵大鼓、群口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77载峥嵘岁月，描绘大美伊美金秋盛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市民、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家手中挥舞鲜艳的小红旗，随旋律轻轻跟唱，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家国情怀、节日氛围盈满全场。舞台之上歌舞飞扬，礼赞盛世，街区之下热闹狂欢，氛围感满满。本次山水伊美嘉年华创新融合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花车造型精美，氛围感十足，成为秋日街头亮丽风景线。高颜值 NPC 互动演绎穿梭人群，与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国庆黄金周，依托哈一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季，伊美区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串联文艺展演、街区消费、沉浸式游玩、秋日赏景、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国庆前夕，铁力市举办了四季铁力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玩家铁力市我和我的家乡迎中秋庆十一主题系列活动

0: 至唱家乡合唱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女声合唱《葡萄园夜曲·回娘家》中拉开帷幕，悠扬舒缓的旋律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驻足观赏。混声合唱《永远的旋律·祖国吉祥》，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后，《十送红军》等多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积极进取、热爱生活、心系家国的良好风貌。铁力士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张苏菲：
1: 我们以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共话团圆，广大文艺爱好者同台放歌，唱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合唱艺术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10月1号，汤汪县举办临海欢歌贺华诞、大美汤汪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本次汇演以群众自编自演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民族舞、健身舞、乐器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节目立足群众，服务群众，将爱国情怀融入群众文化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节日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个青年呢，一边擦着额上的汗，一边神色慌张地看着大街。这个时候，有一辆老福特车慢慢地从拐角转了过来，车内坐着个20岁左右的女郎，她紧紧抓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车驶近时，青年拼命地对她摇手大喊。她转过身对旁边的人解释说：“
11: 对不起，那是我太太在学驾驶。”
10: 你要是坐在车上教起来不是更容易些吗？
11: 也许，不过他和他那部车都已经保了险，而我还没有。

0: 提高大林的智商。这个呀，那个可总是考大林脑筋急转弯。有一回就问大林说了
1: 啊，香蕉第一次跟女朋友约会，女朋友却摔死了，为什么？
0: 啊，香蕉跟女朋友约会，女朋友摔死了。
1: 嗯，想想，
0: 这大林想了三天三夜。
2: 知道了，
1: 说吧，
0: 他们是去爬山去了。
1: 再猜。
0: 不对呀。
1: 再猜。
0: 大林又想了三天三夜，又来找可可。
1: 可可，我知道了。
0: 说吧，他们是去玩摔跤去了。
1: 再猜。
0: 还不对呀。
1: 嗯。
0: 又想了三天三夜，大林又来了。
1: 嗯，可可，我知道了。
0: 说吧。因为天气太热，
1: 嗯，
0: 香蕉先生把外套脱了，对不对？
1: 哎呀，我这心里就想了
0: 啊，
1: 这个傻大林这么难的问题都猜得出来呀。
0: 嘿嘿，告诉你吧，
1: 嗯，
0: 是飘告诉我的。
1: 嗯。
3: 有个酒鬼要到镇上去办事儿，太太为他备了一些好酒带在路上喝。动身之前，他叮嘱道：“
4: 到小树林之前，你可不许喝啊！”
3: 可酒鬼刚走到村口就想喝酒了，但又忍住了，因为没到小树林。过了一个钟头，他真是渴极了，也不管离小树林还有七八里路，就坐在路边上，打开那用纸包着的酒瓶，忽然看见里面有一张纸条。看完以后，立即酒意全无。纸条上写他老。

0: 写的，上面写着：“
1: 你这个贪酒的蠢货，这儿是小树林吗？”
2: 小吉米的母亲这天晚上给小吉米讲起了自己儿童时代的故事。当母亲绘声绘色地讲到了他小时候在水中游戏玩耍，在园子里摘果子骑马的时候，小吉米听得眼睛越睁越大。最后他向妈妈说道：“
3: 要是能早点遇见你那该多好呀。”

0: 五星级的电脑迷老张啊，
1: 嗯嗯，
0: 张老师正在抽查这个背诵。
1: 这一个小学生小强啊，
0: 嗯，
1: 靠惯性就往下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流。
0: 背到一小段没惯性了，便打住了。
1: 嗯，
0: 实在想不起来了，只好问
1: 张老师。
0: 嗯，
1: 我背不下来了
0: 啊，
1: 我从头开始背行吗？
0: 嗯，行，我先存盘，你再重启吧。
1: 你存盘。

0: 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一个敏感岗位，与钞票打交道，收费。每天摸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我心里不时给自己提个醒，小心，别让假钞混进来。真是怕啥来啥。有一天，我去存钱的时候，才发现有张百元假钞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进来。幸好天天往银行跑，大多混成了熟人。收银的网开一面，把假钱还给了我，但我还是不得不心疼地从自己的腰包里剜出一块肉补上。我刚上班，一个月就300多元钱，还要交房租水电，现在赔了这100元，我还咋生活呀？不行，我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把这钱用出去。那几年，我吃过晚饭后没事儿，就在街上转，寻找机会。转了几天，我发现由于城监大队严格的管理，一些摆地摊的不敢大张旗鼓的摆在街道显眼处，多是选择在灯光昏暗、光线极差的街道拐角处。期间，我也试着把手伸进衣袋里几次，但每次一碰到对方那犀利逐渐的目光，刚捏住假钞一角的那只汗滋滋的手，就再也不敢拿出来了。这样反反复复了许多次，当我终于下定决心在一个中年妇女处划掉这张假钞的时候，她突然冒出一句话：
1: 小伙子，
0: 哎，
1: 别拿大钱
0: 啊，
1: 我可没零钱找。
0: 仿佛他已看出我手里捏的是一张假钞，让我好不容易鼓起来的一股勇气刹那间又烟消云散了。转了几个晚上，我最终还是没能将这张假钞用出去。到这天晚上，已是我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瞎转的第5个晚上了。街道另一端，远远的走来很多穿着城监制服的人，边走边赶那些在街边摆摊的。我眼睛一亮，机会来了。我把心一横，赶紧跑到附近的一个正忙着收摊的中年眼镜跟前，装着买一包玉溪烟。眼镜正忙着收拾烟摊，头也没抬。
2: 25。
0: 我抑制着自己那颗紧张的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假装讨价还价。这么贵？20块钱吗？
2: 25，少一分也不卖。
0: 我故意磨蹭着，想着执法人员走近些再掏钱。
2: 你买不买呀？快点儿！
0: 眼镜有些不耐烦了，终于抬起头。我一扭头看城监人员离这儿只有几十米远的距离了，就从包里掏出那张假钱。也许是时间紧的缘故，眼镜只是略微看了一下就装进荷包里，然后忙着给我找钱。我正暗自窃喜的时候，几个城监的影子已到了跟前。眼镜给我扔下50元后，就拎起东西飞快地跑了。等我从城监人员的吼声中回过神来时，他早已没影了。哎，虽然亏了25元，但总算把假钱用掉了，也算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哼着小调一路小跑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我长吁一口气，哎，然后小心翼翼地撕开烟盒，抽出一根烟，哎，没的。再抽出一根，啊，还是发霉的。干脆把一整盒烟倒了出来，我的天哪，全是发霉的。

0: 老红这一天呐、和他的同事这个刘女士，在刘女士家里面谈工作
1: 啊。
0: 可是没想到，这突然刘女士的丈夫大伟就带着女儿回来了。你说这孤男寡女的在人家里面也不好说，是不是？
1: 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藏起来吧。
0: 老红吓得我有口难辩，我浑身张嘴我也说不清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藏起来吧，等他们走了我再出来吧。于是这老红吓得赶紧就躲到这刘女士家的衣柜里面去了。
1: 但是越想越害怕，这刘女士想本来没什么，这一藏起来倒反倒像有什么了，吓得直喘。
0: 这大伟一看，哎呦，这刘女士怎么直喘，以为老婆心脏病犯了。
1: 对对对，
0: 正要把老婆送到医院去，然后就让小姑娘去衣柜里面那给你老婆拿件衣服吧。
1: 这女儿一开衣柜，哇塞，一下看到了一个老红。
2: 爸爸
0: 啊，
2: 红叔叔在咱们家衣柜里呢。
1: 哎呀，老红啊，我老婆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跟我家孩子藏猫猫呢？
2: 我

0: 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唉，长了蛀牙了
0: 啊，
1: 吃下的东西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0: 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1: 对哦，
0: 为什么？那还有另一半呢？
1: 另一半还在蛀牙洞里了。
2: 两位先生一道去打猎，走路的时候，其中一位忽然举枪射击，一只野鸭应声倒地。另一位有些不服，酸溜溜地说：“哎呦，好枪法！不过你这一枪完全是多余的，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摔也摔死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屏无限，拜拜。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

0: 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

0: 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九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九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油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油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再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 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至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至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揉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至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扣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将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至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

0: 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地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安徽之旅。哪座城市有中华药都之称？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距合肥约330千米。亳州全境呈现出东南到西北向斜长形状，长度约为150千米，宽度大约是90千米。亳州境内与黄河决口扇形地接壤，属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只有东部有龙山、岐山、狼山、石公山、双锁山等十多处石灰岩山地。亳州整体地势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另外，亳州位于北温带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湿，四季分明。优越的地形地势和良好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药材，使亳州成为安徽的药材基地，有中华药都之称，拥有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亳州市中药材种植有400多个品种，尤以芍药最为著名。在中国药典上冠以亳字的还有亳菊、亳桑皮、亳花粉等。亳州还是全国最大的黄牛产区，形成了许多牛肉屠宰、牛肉加工企业以及制革企业。亳州还有酒乡的美称，盛产古井贡酒和高炉加酒等名酒。同时，亳州还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优质烟、优质丝生产基地和国家定点鲜活农副产品批发中心之一。
6: 亳州火车站作为京九铁路从北进入安徽的第一大客运站，是连接中国南北大交通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每天共有24个班次的火车，近4万人会途经亳州。如果游客们选择在亳州为旅途的终点，当他们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亳州人正是高达11米的曹操。1800多年来，曹操作为亳州城市的代言人，让亳州家喻户晓。这里是曹操人生的起点，也是沟通中国南北交流往来的重要节点。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但从地图上看，亳州如同一个蝎子一样，三面都被河南包围，地处于华北平原的南端。但一条河流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这座北方古城原有的定位。
7: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河

0: 是郭河，它是亳州的母亲河，更是我们淮河北岸的第二大支流，让我们亳州这座。
1: 在城市规划师陈双辰看来，流经亳州古城的郭河对这座古城的诞生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0: 郭河呢，把亳州和我们的淮河流域紧密相连，可以说让这个有着中原文化色彩的城市又兼具了淮河流域城市的一个独特风情。
1: 发源于河南开封的郭河，一路自西北向东南贯穿亳州全境，最后汇入安徽淮河。这是中国古代连接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之间的重要河道。因为郭河，亳州不仅成为安徽与河南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是古代中原南下江淮、东进沿海的重要通道，自古便被誉为南北通衢、中州锁钺。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个纠正自己家乡名字的时刻。
2: 这是亳州，不是亳州。
1: 亳与我们常见的濠的区别，其实只是一个短短的横，但正是这小小的差别，隐藏着亳州古城数千年来的生存智慧。在《三国志》的记载中，华佗为了预防疾病，从五种动物的自然姿态中获得灵感，创编了五禽之戏。今天的亳州人纪念华佗，并不只是因为五禽戏的养生之道，而是因为华佗让亳州对中药本草充满了敬畏。在传说中，华佗在家乡开辟了第一块药铺，这是治病救人的方剂，也是亳州人生存的依靠。
3: 亳州，亳州，嗯，鼎古法，炒米饭，亳白术，亳菊花，亳桑皮，亳花盆。
1: 在中医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药不到亳州不奇，药不过亳州不灵。明清时期，亳州依托郭河为药材运输的黄金水道，成为中国南北药材的集散中心，被列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但没有人知道亳州为什么以中医药而闻名于世，难道只是商路的便利？或许这其中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每年五月，当气温回升到20摄氏度时，亳州的芍药花到了绽放的时节，这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的信号。药农们知道一年一度的采收季即将开启，亳州拥有30多万亩的芍药种植面积，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白芍道地产区，每年约5万吨芍药输往全国。亳州地处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的平原地带，郭河冲击而成的沙壤沃土，因为疏松、透水性好等特点，为药材生长提供了最佳的自然条件。近年来，亳州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以上，常年种植中药材有40余种，是中国药典中亳字药材的原地。今天的亳州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和价格指数发布中心，更是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但亳州却不止于此。

你知道芜湖名字的由来吗？芜湖呢，简称芜，别称江城，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安徽创客之城，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合肥都市圈城市， G60 科创走廊中心城市。芜湖呢，地处长江三角洲西南部，南以皖南山系，北望江淮平原。浩浩的长江自城西南向东北

缓缓地流过，轻易将自东南流向西北，穿城而过，汇入长江。因为境内贯穿芜湖平原的水阳江中有一个长形的湖泊，因为蓄水不深而生芜藻，所以呀，名叫芜湖。芜湖呢，也是华东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芜湖它是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的，总面积呢约为6000平方千米。境内啊，矿藏有铁、铜、石灰岩等。农业呢，种植是以水稻、油菜、棉花为主的。长江啊，流经市境的西北部，青弋江、水阳江，还有呢漳河自南向北流贯境内，河湖交织。芜湖港啊，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之一，经济繁荣。安徽省有哪几个大文化圈？安徽的两条水系呢，将全省分为了三个自然区域，形成了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合而为一，总称安徽文化、皖文化。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我们现在大家了解淮河文化。由于呢，淮河流域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各种不同的文化呢在这儿碰撞交流。淮河文化呀，它作为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它是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的，孕育出了中华文化奠基人的老子、庄子、管子、颜回等先哲，以及啊三曹父子、竹林七贤等文学艺术大家。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拥有大量的人类古文明的遗迹。同时啊，唐宋时期一批中国的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在安徽当官，留下了大量的名篇。战争啊，给淮北平原留下了斑斑伤痕，也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迹，滋养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同时它也塑造了这个地区的人文精神和豪爽、乐天、侠义的民风。徽州文化呢，是由于南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呢也随之南下了，特别呢是皖南地区远离战乱，这对安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徽州呢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呢此后几百年我国学术文化的重镇。徽州的文化是特殊的地理区位形成的相对封闭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呢源于儒家文化。徽州文化呢是儒家文化理想成为社会现实的显现。徽派建筑都有哪些特征呢？徽派的建筑啊又称徽州建筑，流行于安徽东南部及浙江西北部地区。徽派建筑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呢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并非特指安徽建筑。徽派建筑呢以砖木石为主要的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啊多用料硕大，而且呢注重装饰，还广泛的采用了砖、木和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历史上啊，徽商在扬州、苏州等地经营，徽派的建筑啊，对当地的建筑风格呢，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了。徽派建筑啊，坐北朝南，注重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和土呢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还有檐口建长。徽派建筑的总体布局上呢是依山就势的，构思呢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呢规模灵活的，变化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还有小青瓦呢是最为特色的。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入了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呢富丽堂皇。徽商外出经商成功，衣锦还乡之后啊，以奢华精致的豪宅园林来体现身份，或者啊修整祠堂，光大祖宗门面。

0: 徽派的建筑啊，它就讲究呢规格礼数，官商亦有别。除了富丽堂皇的徽商巨贾之家之外啊，小户人家的民居也不乏雅致和讲究。徽派建筑啊，它是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中国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的构思，还是平面以及空间的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地体现了明显的地方的特色。尤其呢，是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是最为典型的，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廊桥追寻旧梦，托起人间彩虹。不知您是否注意过，在中国北宋时期的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桥身无柱，单拱跨越16.6米宽的汴河水面。它和我们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同时还可承受桥面上载重的巨大压力。这样的桥如今还存在吗？到底是怎样的奇巧营造技艺能让它无需支柱和钉子而屹立不倒呢？汴水虹桥体现的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的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边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并构筑而成的极其稳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木拱桥被桥梁学术界称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其传统营造技艺是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活化石。2009年10月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可考证的历史达900年之久，最早出现在文献图录中的木拱桥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曾提到，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宋朝史官编写的《宋会要》中说，边木为之，冰冠其中，这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到了明清时期，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中国南方的福建、浙江等地十分流行，而且在工艺上又有所发展，如加盖廊屋、增加剪刀撑等。特别是清代，浙江、福建境内的木拱桥分布更为广泛，达到200多座，以此为生的工匠达500多人，工艺世家有30多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致使木拱传统营造技艺日益衰微。而今木拱桥的分布主要局限在浙江、福建两省，其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林密，古深涧险，溪流纵横，为木拱桥的建造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料，使造桥技艺得以长久传承并有所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现存木拱桥已不足100座，在浙江省泰顺县境内有15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木拱桥，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有54座。木拱桥由桥台、桥身，包括拱架、桥面还有桥屋组成，有单拱、双拱和多拱之分，桥身如同彩虹，所以又称虹桥。

0: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主要包括选桥址、建桥台、测水平、搭拱架、上剪刀苗、立马腿、架桥屋等重要步骤，其核心技术是搭建拱架。选桥址是选择乡村水尾，从村庄风水角度出发，同时考虑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可供砌筑台基，尽量要选择两岸较狭窄处，以减少拱桥跨度。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如果说你走了几个木拱桥以后，你可以看到木拱桥所建造的地方呢，它在于水尾。在当地的这种传统习俗当中，他认为呢，哈，桥呢是守住了这一个风水，聚气生财。
0: 建桥台是在西边岩石上用石块垒筑，或在岸边平地做船形墩。测水平的方法则是将毛竹劈成两片，之后在竹片内装水，调节每根竹片的高低，取得水平。边梁拱架营造的程序较为复杂，主要是把直的木材通过边梁的方式交叉搭制，互相承托，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拱形支撑。相对较短的木材不用寸钉片铁，仅仅通过榫卯连接竹节伸展，就巧妙地实现了跨越山谷溪涧的功能。有的木拱桥上还加盖桥屋，因为用三角力学的原理建造廊桥，所以它的主体不用铁钉，看似简单，但却能经受住数百年间的台风山洪的考验。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你看这一个屋檐哈，它是一个相对性向外展的，它通过一个很中空的这种作用，就前后的这一种空气对流呢哈，对它产生的这一个阻力它比较小，它可以直接通过去。
0: 正如古体的象形会意字桥，材料以木开始，上立之人与桥紧密融合，桥上的廊屋既可以保护桥体的木结构不受侵蚀，又可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饭之所，同时又可作为人们交流信息、易换物资的市肆，也就是集散地。它的交通功能和人文情怀已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今它不仅是人们交通的工具，还是人们生活中休闲的好去处，在廊屋里打牌、看戏、聊天，更是当地人的一种时尚。然而现存的木拱廊桥大多已破旧不堪，最严重的是桥可以修复，但掌握修桥技艺的人却在日益减少。虽然制作这些木拱廊桥的技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但由于城市化加速、木材减少和现有建筑空间不足等原因，木拱桥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边缘。据了解，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掌握木拱桥营造技艺核心技术的主墨工匠，在世的已屈指可数。作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守护者，季海波说，
1: 如果说桥修好了，其实它不是还要守护吗？它不是还需要一代一代传承？我想我干的工作就是那些。
0: 高低岭尽见清溪，长空一道飞鸿渡。木拱廊桥以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木拱桥既可变溪涧为通途，又是供人们乘凉歇息、躲避风雨、观光游览的圣地。桥屋指神龛，可供人们祭祀神祇，表达了建桥者和民众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吉大利的朴素愿望。因此木拱桥一直是当地民众精神信仰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造桥技艺得以延续的动力之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

0: 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地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在吃黄瓜的时候会感觉黄瓜皮有一点发苦，黄瓜皮中含有较多的苦味素，虽然苦，但它却是黄瓜的营养精华所在。食用带皮黄瓜不仅可以让维生素 C 充分的吸收，而且还能帮助人体有效的排毒。另外，黄瓜皮还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如果将西瓜皮、黄瓜皮、冬瓜皮烫熟以后凉拌，这种鲜拌三皮是最适合减肥的人来吃哦。
1: 分泌性中耳炎是一个自限性疾病，虽然说90%的小朋友有可能在学龄前就要得一次分泌性中耳炎，但大多数小朋友在得了以后的3个月里面，他就自行吸收就好了。那么也有一些小朋友呢，他会出现迁延不愈，这个积液一直在里面，一直排不出。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他这个积液越来越稠厚，本来是一个清鼻涕一样的清水一样的积液，然后逐渐呢变成一个像胶冻状的很黏的拉丝的那种积液。像这种情况的积液，它很难自动的从这个咽部管排出去。国际指南都认为，一个小朋友的分泌性中耳炎持续了3个月以上，他这个积液啊逐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稠厚，然后表现出来的是他听力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干预治疗，就是给他鼓膜上切开一个小口子，把里面的积液抽掉，把里面这些黏鼻涕洗干净抽掉，然后放一个鼓膜的这个置管通气管在这个鼓膜上面，然后让外面和里面有空气流通，让它自己的慢慢干掉。中耳可以想象为一个烧瓶啊，一个玻璃烧瓶，它因为中耳跟烧瓶是很像的，它是周边都是骨头，它烧瓶也是中间是空的，外面是玻璃是硬的，但是你想象到它烧瓶的底部呢是一个软管子，那么当里面有液体的时候，这个液体因为它有张力，或者是像分泌性中耳炎它有这个粘性，你倒扣的时候这个水没法从下面的这个管子里流出来，有这个张力。那么鼓膜置管相当于是什么呢，在这个鼓膜的这个烧瓶的底部啊去打了一个小洞，那么这个时候一旦有气压进去了以后，很容易下面的水就排出来了，这个就是置管的原理。那么咽部管扩张呢，现在在小朋友身上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个方法，也一样是从鼻子后面下面这个咽部管给它扩一下，帮助烧瓶里的积液给它顺利的排出来。而且在国外相关报道上认为，这个咽部管球囊扩张这个方法呢，它的效果不亚于常规的传统的有创的这个鼓膜置管手术操作。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鼓膜俗称为耳膜，是封闭于外耳道和中耳之间的一个椭圆形的有弹力的一个膜性的结构。声音呢，引起鼓膜和与之相连的听小骨的震动，进一步传递到内耳，从而产生听觉。正常的情况下，

鼓膜就好像一个压力感受器，它能够因为声音引起各种不同形式的震动，非常真实的还原一个声音的音色和强度。当鼓膜出现了穿孔的时候就会长，同时完整的鼓膜呢，作为外耳和中耳的一个分界，也是一个对中耳的保护的装置，可以使我们的中耳和内耳处于一个相对的清洁的稳定的环境当中。那么引起鼓膜穿孔的原因通常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外伤，另外一类呢就是炎症。外伤性的鼓膜穿孔是比较常见的，不少人喜欢用发卡、火柴棒、棉签等等来掏耳朵，这样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造成外耳道的皮肤甚至骨膜的损伤。压力也是可以造成鼓膜穿孔的，比如说在跳水、爆破，或者是有这个巴掌，比较用大力去损伤鼓膜耳颞部的时候，也可以造成局部的压力突然增强，然后造成鼓膜的损伤。外伤造成的鼓膜穿孔的通常的表现呢，是少量的流血、耳鸣、听力的下降。单纯的外伤造成的鼓膜穿孔，一般症状还是比较轻的。如果能够有效地保持受伤耳朵的清洁干燥，3到4周左右，这种裂隙样的较小的鼓膜的破裂穿孔就能够自行愈合。但是如果合并了耳颞部的骨折，或者是脑脊液的耳漏，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内耳的气压损伤，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和对症的处理。另外一类引起鼓膜穿孔的原因就是炎症，通常中耳的炎症是起始于一个急性的化脓性的中耳炎，主要表现的就是出现这种耳疼，并且出现一些中耳的分泌物的增多。中耳的整个黏膜在炎症的作用下会产生炎性的渗出，合并了细菌感染以后就会出现化脓性的表现。中耳的分泌物及脓液压力逐渐增高，就会对鼓膜造成一些压力的影响，从而会出现鼓膜的缺血、局部的坏死，甚至出现了破溃，也就形成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那么在鼓膜穿孔之前，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这种全身性的炎症表现，尤其明显的是一种剧烈的耳套疼。但是在鼓膜穿孔了以后呢，由于脓液通过这样的穿孔得到了一定的压力释放，那么这种耳疼的症状反而会相应的减轻，取而代之的就是出现耳朵的流脓、流水以及听力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如果能够及时的、有效的应用全身的抗生素，并且在清理外耳道的脓性分泌物的基础上，局部应用有效的抗生素的滴耳溶液，就可以控制好我们整个的炎症过程。尽快的控制好以后呢，能够赢得一个比较好的修复的环境，残余的这个鼓膜穿孔在炎症控制了以后，就有可能自行的愈合了。但是如果处理不及时，或者是处理不当，鼓膜的穿孔炎症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反复的炎症发作，穿孔

情况下就无法自行愈合了，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生钙化、硬化、内陷、粘连，有一些中耳的骨性结构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出现破坏、吸收，从而引起更大程度的听力的下降。临床上我们会碰到许多的患者，由于反复的流脓，急于要控制这种流脓的症状，所以听信的偏方向耳内呢喷入了一些粉剂。虽然这些粉剂看似能够流脓，但实际上这些粉剂与骨室里的脓液混合了以后呢，更容易形成一些阻塞，导致我们骨室里面的这种炎症的加重，不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引流。在我们局部应用抗生素的时候，还应该特别注意，滴耳的同时，及时的进行外耳道脓液的一些清理。另外，及时的清理外耳道的时候，能够使得我们的抗生素通过鼓膜上的穿孔，进入到中耳，真正的作用到发生炎症的中耳黏膜，从而能够有效的控制中耳炎症。炎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以后，如果仍然存在这样的鼓膜穿孔，就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鼓膜的修复。通常呢，我们选择在显微镜或者是耳内镜的辅助之下，选取患者自体的颞肌筋膜、软骨膜或者是软骨来作为修复的材料，利用残余骨膜的上皮，大概经过4到6周以后，残余骨膜的上皮可以沿着修复的材料的外表面进行生长，4到6周以后能够达到一个完全愈合的程度。这种新生的上皮与我们的修复材料共同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生的骨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3: 第五集。这一天，巷子里有人推着板车来收废品。天气晴朗，黄林和宋莹坐在小板凳上洗了床单被套，林武峰跟装图男力气大，帮忙脚晾晒，林动哲呢在给蛇瓜浇水。这时收废品的吆喝声传进了小院，黄玲一边在搓衣板上使劲地揉搓着床单，一边就随口问了一句，
4: 他们都收些什么呀？
5: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0: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人出来收废品呢？
1: 不是啊，他们价格低，他们收了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
2: 院子里的三个大人都愣住了，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0: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3: 呵，董哲，你咋这么清楚嘞？
1: 我去废品收购站卖我和庄小婷一年级的作业，在收购站看他们一车一车的卖呢。我卖的钱用来租连环画，大家一起看。
4: 光卖你和小婷的作业本，为什么不卖图南的？他的作业本可比你们的多多了。
2: 林动哲不吱声，认真浇水。巷子里开始有小贩推着板车叫卖东西。黄玲偷偷买了一只脸盆，他拿给了宋莹看。
4: 你看看，一块八角，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划算。
0: 哦，这花样，这质量，可以当结婚礼物送人了。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一只新盆呢？送人？
4: 啊，给小婷买的，她也大了，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和我们混用一个盆了。
0: 是啊，小女孩是要注意卫生。哎，小囡囡说长大就长大了，那天我给她梳头，头发攥在手里，厚厚的一大把呢。你既然提到了，那我就问一句，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和小婷睡一间，这晚上怎么办呢？
2: 黄玲瞪了宋莹一眼，自己撑不住笑起来。
4: 怎么办？不办呗，老夫老妻的，孩子都两个了，我们早就不办了。
2: 宋莹推了黄玲一下，也哈哈笑起来。晚上，林武峰端了盆水进屋，用毛巾搅了凉水擦身子。宋莹看到脸盆，就想起了庄家买新脸盆这事儿，感慨地讲给丈夫听。
0: 那么热的天儿，大太阳底下拉着满满一板车的脸盆，一家家的敲门推销，还时不时的受白眼儿。哎呀，不容易啊。这些集体小作坊哪来的材料啊？
3: 嗨，国营大工厂的废材、废铁、电线圈什么的，有些卖给废品收购站，有些直接就扔了，然后私人和小作坊或买或捡的，当宝贝一样拿回去再生产。
0: 这算不算投机倒把呀？
3: 不知道啊，这些小作坊还是集体制的。那天动辄说巷子里收废品的赚差价，我去厂里问了问，说也有很多私人从厂里低价收购废材，再转卖给乡镇的企业。这些人可都是私人呐，挣的钱都归自己的腰包，买卖的金额也很大，好像还真就没人管呢。
2: 林武峰擦好了，把毛巾扔进了盆里，宋莹随手捞出毛巾搅了水擦着擦席子。
0: 还是厂里拿工资好，稳定舒服，像庄老师那样当老师更好，受人尊敬，还有寒暑假。
2: 宋莹突然想到下午跟黄玲有关不半辈的对话，哈哈笑了起来。笑完，她跟林武峰说：
0: 今天下午林姐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自己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她想着等天气凉快了以后把卧室隔一下，问问你有没有门路买到便宜的旧木头。
2: 七月中，脱了一层皮的庄超英回家了，一进家门就从妻子处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庄图南考上了市重点，拿到了苏州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了。兄妹俩都在林家看闲书，家里很清静，庄超英长叹一声，坐到了床边。黄玲催促丈夫：
4: 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哎，高兴啊，我真是太高兴了。窗外的瓜架下传来了阵阵的虫鸣，庄超英愣愣地听了一会儿。一间宿舍住四个阅卷老师，宿舍太热了，晚上睡不着，我们就闲聊。有位老师的妹妹在云南插队，她说云南的几万名知青正集体要求返程呢。
4: 啊，可哪有那么多工作呀？

0: 还有那么多待业青年找不到工作呢？
1: 哎，华林就回不来了，他在贵州结了婚，也有了工作，不符合知青回城的政策，哎，他回不来了。庄华林是庄超英的小妹，多年前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贵州，留在了贵州，已婚，育有一子向鹏飞。黄玲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丈夫，只能默不作声。庄超英重重地点头，唉，所以图南跟小婷都要好好读书啊，这书念得好，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念不好啊，一辈子穿草鞋。哎，对了，我回家前去了一趟学校，教务处主任跟我说，学校觉得我两次参加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有利于提职称，你觉得呢？
0: 哎呀，说到这个毕业班啊，有件事李婶告诉我的，李一鸣和宋向阳这次又都没考上，李婶还说了，他俩呀不打算再考了。
1: 尽管庄家夫妻俩刻意保持低调，邻居们呢还是很快就知道了庄图南考进一中的消息。吴珊珊和张敏马上就是五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了，吴建国动了心思跟张阿妹商量。
2: 哎，我说，我听说老庄总结了小学语文数学的难点，图南跟着复习就考进了一中。
3: 小敏啊，将来可以接我的班，珊珊也上个中专，毕业了国家包分配，棉纺厂福利多好啊，食堂、澡堂、幼儿园、小学，女孩子进了厂找对象都容易。
2: 国家恢复高考了，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干部。
1: 张阿妹正在梳头，闻言啪的一下把梳子就拍到了床头柜上，似笑非笑。
3: 老吴，家里勉强能吃饭了，你那份工资供得起两个孩子上大学？
1: 吴建国和张阿妹是半路夫妻，各有各的孩子，话说到这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吴建国便不再做声了。八月底，苏州电视台经过近三个月的剪切编辑，制作了六一少儿节目特辑。少年宫从电视台得知了节目的播出时间，打电话传达给了家长。吃过晚饭，小巷里的几户人家挤在张爷爷家院子里看电视，因为有巷子里的两个孩子参演，邻居们都很自豪。张爷爷拉了根长长的电线，把电视搬到了院里，热心积极地邀请大家来看。宋莹兴奋莫名，他提前几天用糯米、猪油、芝麻做了一板雪白如云的云片糕，准备给大家看电视的时候边看边吃。电视机前人头攒动，节目精彩纷呈，云片糕甜糯，邻居们边看边吃边唠嗑，一片其乐融融。第一个节目先是大合唱，庄小婷站在了合唱团的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唱完了两首童谣。吴建国首先发表了意见。
4: 嘿，歌唱得好，腮红打得也喜庆。
1: 张爷爷大胆地提出了要求。
5: 小小婷啊，好好练歌，下次站在领唱的位置上。
1: 张阿妹很喜欢文静乖巧的庄小婷，笑着替她辩解。
3: 领唱都是大孩子，咱们小婷年纪小，以后有的是机会。
6: 可不是，一眼看过去就是咱小婷最出挑，将来一定能当领唱。
1: 说笑中，节目开始播放林动哲的朝鲜舞了。一群孩子们旋转着载歌载舞，林动哲打着腰鼓转到了前排，他笑容灿烂，摄影师还给了他不少特写镜头呢。镜头里，林动哲嘴里突然掉出了一个什么白色的小东西，他一边敲鼓一边低头弯腰从地上捡起了那个小东西，试图放回嘴里。摄像师发现不对，立刻就把镜头转到了其他孩子的身上。邻居们目瞪口呆，纷纷转头看向了林动哲。林动哲不以为然，灿烂的咧嘴一笑。原来啊，林动哲正在换牙，两颗门牙处是个大黑洞。林动哲完全不在意大家或惊讶或

0: 或憋笑的表情，大大方方的咧嘴笑，美滋滋的等着大家夸奖。张爷爷憋了半天，勉强憋出了一句：
1: 动辄跳得真活泼。
2: 嗯，非常符合儿童节的气氛。
0: 其他人诡异的静默，一片静默中，庄小婷小心翼翼地问：
3: 林动辄，你是不是想把掉了的牙塞回去？
0: 庄超英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吴建国也放声大笑，众人如同被传染似的纷纷大笑起来。林武峰再次送孩子们去少年宫的时候，老师叫住了他，打趣道：
4: 你家动辄在电视台都出名了。
0: 林武峰干笑了两声，另一位老师笑着解释：
5: 是这样的，我们那有个老师在电视台有位熟人，特地问了电视台怎么没把林动辄的剪牙那一段给剪掉。
4: 电视台的人回答说，我们节目组研究了半天，最后领导拍板，那个缺牙疤笑得太灿烂了，他的镜头就留着吧。
0: 能搞到电冰箱的男人果然雄壮威武，林武峰再次大展神威，搞到了两扇免费的旧窗户。吴建国会些简单的木工活，三个爸爸合作花了两天的时间，用木板和窗户在东厢房里隔出了一块极小的空间，空间里勉强塞进去了一张单人床。就这样，庄小婷有了自己的小房间了。两扇窗户节省了不少木料，还兼顾了实用和美观。这白天自然光透过窗玻璃从大房间透进来，小隔间里有一定的光照，晚上呢把窗帘一拉，小隔间又有私密性。1978年秋，庄图南进入了一中就读。第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庄图南刚一推开院门就吓了一跳，林动辄和庄小婷同时从两个小卧室里冲出来，异口同声地说：
6: 哥哥，
7: 图南哥，
6: 你回来了。
7: 图南哥，你总好不好？
0: 晚饭后，庄家刚放下筷子，宋莹、林动辄就来串门了，林武峰索性也跟着来了。东厢房是挤得水泄不通啊，两家大人两个小孩一起围着庄图南问：啊，一中好不好啊？庄图南就先从学校的硬件开始说起。
8: 学校有正规的400米体育场和篮球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条件比附中好，和附中完全不一样。同学一半是市里的，另一半来自各县乡，他们的方言和苏州话完全不同，好几位同学的自我介绍我都没听懂，不像附中大家都认识。
0: 庄超英上午送儿子上学后，在校门口遥遥地看了一眼，他补了一句：有穿军装的干部子弟，也有穿着补丁衣服的乡下同学，家庭背景差别很大。小孩子们懵懂，大人们都听懂了庄超英这句话的含义。
9: 课程呢和小学有什么不同啊？
8: 有英语课，一周两节，今天还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语文老师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还要求我们一周写两篇日记，要求我们真情实意地描写生活，不要模板化，不要套话，记录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9: 哎，图南呐，这个上交的日记呀，最好让你爸爸先检查一下。图南，知道你是大孩子了，这里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啊。我们我你爸爸妈妈年轻时都写过日记。这么说吧。
0: 宋莹听到林武峰先说我们，又改成了我，把他踢除出写日记的队伍，就不动声色地瞥了林武峰一眼。这林武峰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想了想又勉强解释道：
9: 这么说吧，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如果他写要交给老师批改的日记，我一定会认真检查一遍的。
0: 庄超英和黄玲同时默默地点头。庄图南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
8: 啊，学校还有一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但是可以在图书室里看。我放学后特意去看了，有十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7: 什么是收。

0: 获十月。
1: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语文老师特别推荐了这两本杂志，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但是其中有很多句子很好，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2: 租书老手林动哲关心经济问题。
0: 那图书馆看书要钱吗？
2: 庄图南笑着摇了摇头。林动哲实心实意的赞美。
0: 一中可真好。
2: 动哲，将来准备干点什么呀？哎，想不想也考一中啊？林动哲胸有成竹地诉说起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0: 我想当副食品店的售货员，店里来了肉我就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们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来买肉我还会偷偷的多给一点。
2: 鸿鹄焉知燕雀之志，林动哲的理想远大而朴实，有经济，有民生，有对未来生活的规划，还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名校毕业生林武峰和高中老师庄超英同时都被这样的理想震的是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热闹了一会儿，庄图南要去复习功课了，林家夫妻也回到了自己的西厢房。一进屋，宋莹就掐了林武峰一下，愤慨莫名。
3: 你爸爸妈妈年轻时都写过日记，这话什么意思？我是文盲，我不识字，我不会写日记。
4: 我的意思是啊，你根正苗红，再说
3: 你出身不好，你家家庭成分贫农。
4: 我看过你写的日记啊，这个学校罢课啊，你高高兴兴的去抓蜻蜓摸泥鳅，并表示希望学校以后都不要再上课了，你这种日记你
3: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不都这么想吗？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野马脱缰撒开的玩啊，所以恢复高考后都考不上大学。
2: 庄图南去了市一中，林动哲和庄小婷进了附小二年级，张阿妹的女儿张敏和吴珊珊都是五年级，同级不同班，但两个异性姐妹并不亲密，并不一起上下学，在学校走廊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林动哲是这样和宋莹形容吴家两姐妹的关系的。
0: 他们两个比我和图南哥差远了，以前我只要在去厕所的路上遇到图南哥，我就邀请他跟我一起上厕所，一边蹲坑一边聊天。我怪想图南哥的。
2: 庄图南可一点也不想他的小跟班林动哲。一天下午，庄图南放学回家后，看见林动哲和吴军正坐在院子里挥舞苍蝇拍。院子里除了蛇瓜，还种了一些其他的菜，瓜蔓、沤肥都招虫，所以两家都装上了纱门。林动哲坐在自己家的纱门前，吴军呢坐在庄家的纱门前，两个人使劲地挥舞着苍蝇拍，边拍还边数数。庄图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放下了黄挎包，就听见林动哲一声大喊：
3: 十八。
2: 庄小婷正在哥哥的房间里做作业，他的小隔间太小，放不下书桌，只能在哥哥房间里做作业。庄图南询问般的看了妹妹一眼，庄小婷回答了哥哥的疑问：
5: 林动哲和吴军在比赛打苍蝇，看谁打得多，他们从放学就比到现在了。
2: 庄图南回家的时间大概要比弟弟妹妹们晚一个多小时，庄图南惊了，
1: 打了这么久。
2: 庄图南从窗户里看了出去，他看到林动哲一脸傻笑，兴奋不已地挥动着苍蝇拍，他再一次觉得他和这些小萝卜头们不一样了，无论是学业还是思想都大大不一样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黄玲就又犯大愁了，奶奶暂时住了进来，一家人吃不好睡不好了。庄家奶奶不慎扭了脚，尽管身体没有大碍，但需要卧床休息，不能做家务了。爷爷平时基本不做家务，奶奶又扭了脚，庄家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家务。

0: 物的问题。庄甘梅表示照顾不了两位老人，希望两家分担，爷爷呢留在家里，奶奶暂时先住的庄超英家。弟媳妇表示奶奶晚上要起夜，需要人照顾，她白天工作和做家务实在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再起夜了，她需要庄超英或者黄玲住过来，和爷爷奶奶睡一间，晚上照顾奶奶。这两种方案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庄超英的家人晚上照顾奶奶。两家离得很远，庄超英这期带毕业班，每天早上都要跟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黄玲也经常上早班，两个人中任何一个人住过来的方案那都不现实。奶奶提议让庄小婷暂时住过来。
1: 我晚上要喝水，要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觉轻，方便照顾我。
0: 爷爷跟奶奶非常的重男轻女，默许庄爱国庄爱华欺负庄小婷。黄玲看了一眼庄超英，希望丈夫提出异议。庄超英异动，和黄玲商量，小婷早上坐公交车回棉纺厂上学，在家吃午饭，下午我下了班骑车送她回爷爷奶奶家。辛苦是辛苦点，但这只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暂时住过来。
1: 我晚上要喝水，要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觉轻，方便照顾我。
0: 爷爷跟奶奶非常的重男轻女，默许庄爱国庄爱华欺负庄小婷。黄玲看了一眼庄超英，希望丈夫提出异议。庄超英异动，和黄玲商量，小婷早上坐公交车回棉纺厂上学，在家吃午饭，下午我下了班骑车送她回爷爷奶奶家。辛苦是辛苦点，但这只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论解嘲》，一起来听。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了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称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山地伯，他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轼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轼还是娶她。他有嘲解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轼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轼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12、13岁，不知道是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力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他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儿。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他10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一两顿骂算什么？这是林肯的嘲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有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博解。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七。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林

多，尤其关于林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裕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成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以下派到外业。

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起？

0: 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洋》。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二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

斩了那女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吧，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

0: 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安徽之旅。哪座城市有中华药都之称？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距合肥约330千米。亳州全境呈现出东南到西北向斜长形状，长度约为150千米，宽度大约是90千米。亳州境内与黄河决口扇形地接壤，属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只有东部有龙山、岐山、狼山、石公山、双锁山等十多处石灰岩山地。亳州整体地势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另外，亳州位于北温带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湿，四季分明。优越的地形地势和良好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药材，使亳州成为安徽的药材基地，有中华药都之称，拥有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亳州市中药材种植有400多个品种，尤以芍药最为著名。在中国药典上冠以亳字的还有亳菊、亳桑皮、亳花粉等。亳州还是全国最大的黄牛产区，形成了许多牛肉屠宰、牛肉加工企业以及制革企业。亳州还有酒香的美称，盛产古井贡酒和高炉加酒等名酒。同时，亳州还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优质烟、优质丝生产基地和国家定点鲜活农副产品批发中心之一。
0: 亳州火车站作为京九铁路从北进入安徽的第一大客运站，是连接中国南北大交通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每天共有24个班次的火车，近4万人会途经亳州。如果游客们选择在亳州为旅途的终点，当他们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亳州人正是高达11米的曹操。1800多年来，曹操作为亳州城市的代言人，让亳州家喻户晓。这里是曹操人生的起点，也是沟通中国南北交流往来的重要节点。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但从地图上看，亳州如同一个蝎子一样，三面都被河南包围，地处于华北平原的南端。但一条河流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这座北方古城原有的定位。
2: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河呀，是郭河，它是亳州的母亲河，更是我们淮河北岸的第二大支流，让我们亳州这座。
0: 在城市规划师陈双辰看来，流经亳州古城的郭河对这座古城的诞生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 郭河呢，把亳州和我们的淮河流域紧密相连，可以说让这个有着中原文化色彩的城市又兼具了淮河流域城市的一个独特风情。
0: 发源于河南开封的郭河一路自西北向东南贯穿亳州全境，最后汇入安徽淮河。这是中国古代连接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之间的重要河道。因为郭河，亳州不

0: 仅成为安徽与河南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是古代中原南下江淮、东进沿海的重要通道，自古便被誉为南北通衢、中州锁钺。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个纠正自己家乡名字的时刻。
1: 这是亳州，不是亳州。
0: 亳与我们常见的亳的区别，其实只是一个短短的横。但正是这小小的差别，隐藏着亳州古城数千年来的生存智慧。在《三国志》的记载中，华佗为了预防疾病，从五种动物的自然姿态中获得灵感，创编了五禽之戏。今天的亳州人纪念华佗，并不只是因为五禽戏的养生之道，而是因为华佗让亳州对中药本草充满了敬畏。在传说中，华佗在家乡开辟了第一块药铺，这是治病救人的方剂，也是亳州人生存的依靠。
2: 不过走，顶不长，炒的饭，不白术，不菊花，不长屁，不花肥。
0: 在中医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药不到亳州不齐，药不过亳州不灵。明清时期，亳州依托郭河为药材运输的黄金水道，成为中国南北药材的集散中心，被列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但没有人知道亳州为什么以中医药而闻名于世，难道只是商路的便利？或许这其中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每年五月，当气温回升到20摄氏度时，亳州的芍药花到了绽放的时节，这是一个延续了千年的信号。药农们知道一年一度的采收季即将开启，亳州拥有30多万亩的芍药种植面积，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白芍道地产区，每年约5万吨芍药输往全国。亳州地处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的平原地带，郭河冲击而成的沙壤沃土，因为疏松、透水性好等特点，为药材生长提供了最佳的自然条件。近年来，亳州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以上，常年种植中药材有40余种，是中国药典中亳字药材的原地。今天的亳州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和价格指数发布中心，更是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但亳州却不止于此。

你知道芜湖名字的由来吗？芜湖呢，简称芜，别称江城，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安徽创客之城，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合肥都市圈城市， G60 科创走廊中心城市。芜湖呢，地处长江三角洲西南部，南倚皖南山系，北望江淮平原。浩浩的长江自城西南向东北缓缓地流过，青弋江自东南流向西北，穿城而过，汇入长江。因为境内贯穿芜湖平原的水阳江中有一个长形的湖泊，因为蓄水不深而生芜藻，所以呀，名叫芜湖。芜湖呢，也是华东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芜湖它是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的，总面积呢约为6000平方千米。境内啊，矿藏有铁、铜、石灰岩等。农业呢，种植是以水稻、油菜、棉花为主的。长江啊，流经市境的西北部，青弋江、水阳江，还有呢漳河自南向北流贯境内，河湖交织。芜湖港啊，是长江沿岸重。

要的港口之一，经济繁荣。安徽省有哪几个大文化圈？安徽的两条水系呢，将全省分为了三个自然区域，形成了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合而为一，总称安徽文化、皖文化。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我们先带大家了解淮河文化。由于呢，淮河流域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各种不同的文化呢在这儿碰撞交流。淮河文化呀，它作为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它是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的，孕育出了中华文化奠基人的老子、庄子、管子、颜回等先哲，以及啊三曹父子、竹林七贤等文学艺术大家。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呢是源远流长的，拥有大量的人类古文明的遗迹。同时啊，唐宋时期一批中国的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在安徽当官，留下了大量的名篇。战争啊，给淮北平原留下了斑斑伤痕，也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迹，滋养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同时它也塑造了这个地区的人文精神和豪爽、乐天、侠义的民风。徽州文化呢，是由于南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呢也随之南下了，特别呢是皖南地区远离战乱，这对安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徽州呢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呢此后几百年我国学术文化的重镇。徽州的文化是特殊的地理区位形成的相对封闭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呢源于儒家文化。徽州文化呢是儒家文化理想成为社会现实的显现。徽派建筑都有哪些特征呢？徽派的建筑啊又称徽州建筑，流行于安徽东南部及浙江西北部地区。徽派建筑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呢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并非特指安徽建筑。徽派建筑呢以砖木石为主要的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啊多用料硕大，而且呢注重装饰，还广泛的采用了砖、木和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历史上啊，徽商在扬州、苏州等地经营，徽派的建筑啊，对当地的建筑风格呢，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了。徽派建筑啊，坐北朝南，注重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和土呢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还有檐口建长。徽派建筑的总体布局上呢是依山就势的，构思呢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呢规模灵活的，变化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还有小青瓦呢是最为特色的。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入了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呢富丽堂皇。徽商外出经商成功，衣锦还乡之后啊，以奢华精致的豪宅园林来体现身份，或者啊修整祠堂，光大祖宗门面。徽派的建筑啊，它就讲究呢规格礼数，官商亦有别。除了富丽堂皇的徽商巨贾之家之外啊，小户人家的民居也不乏雅致和讲究。徽派建筑啊，它是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中国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的构思，还是平面以及空间的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地体现了明显的地方的特色。尤其呢，是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是最为典型的，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廊桥追寻旧梦，托起人间彩虹。不知您是否注意过，在中国北宋时期的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桥身无柱，单拱跨越16.6米宽的汴河水面。它和我们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同时还可承受桥面上载重的巨大压力。这样的桥如今还存在吗？到底是怎样的奇巧营造技艺能让它无需支柱和钉子而屹立不倒呢？汴水虹桥体现的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的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边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并构筑而成的极其稳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木拱桥被桥梁学术界称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其传统营造技艺是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活化石。2009年10月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可考证的历史达900年之久，最早出现在文献图录中的木拱桥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曾提到，奇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宋朝史官编写的《宋会要》中说，边木为之，冰冠其中，这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到了明清时期，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中国南方的福建、浙江等地十分流行，而且在工艺上又有所发展，如加盖廊屋、增加剪刀撑等。特别是清代，浙江、福建境内的木拱桥分布更为广泛，达到200多座，以此为生的工匠达500多人，工艺世家有30多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致使木拱传统营造技艺日益衰微。而今木拱桥的分布主要局限在浙江、福建两省，其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林密，谷深涧险，溪流纵横，为木拱桥的建造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料，使造桥技艺得以长久传承并有所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现存木拱桥已不足100座，在浙江省泰顺县境内有15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木拱桥，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有54座。木拱桥由桥台、桥身，包括拱架、桥面，还有桥屋组成，有单拱、双拱和多拱之分，桥身如同彩虹，所以又称虹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主要包括选桥址、建桥台、测水平、搭拱架、上剪刀苗、立马腿、架桥屋等重要步骤，其核心技术是搭建拱架。选桥址是选择乡村水尾，从村庄风水角度出发，同时考虑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可供砌筑台基，尽量要选择两岸较狭窄处，以减少拱桥跨度。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如果说你走了几个木拱桥以后，你可以看到木拱桥所建造的地方呢，它在于水尾。在当地的这一种传统习俗当中，他认为呢，桥呢是守住了这一个风水，聚气生财。
0: 建桥台是在西边

0: 岩石上用石块垒筑，或在岸边平地做船形墩。测水平的方法则是将毛竹劈成两片，之后在竹片内装水，调节每根竹片的高低，取得水平。边梁拱架营造的程序较为复杂，主要是把直的木材通过边梁的方式交叉搭制，互相承托，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拱形支撑。相对较短的木材不用寸钉片铁，仅仅通过榫卯连接竹节伸展，就巧妙地实现了跨越山谷溪涧的功能。有的木拱桥上还加盖桥屋，因为用三角力学的原理建造廊桥，所以它的主体不用铁钉，看似简单，但却能经受住数百年间的台风山洪的考验。浙江省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你看这一个屋檐哈，它是一个相对性向外展的，它通过一个很中空的这种作用，就前后的这一种空气对流呢，对它产生的这一个阻力它比较小，它可以直接通过去。
0: 正如古体的象形会意字桥，材料以木开始，上立之人与桥紧密融合，桥上的廊屋既可以保护桥体的木结构不受侵蚀，又可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弹之所，同时又可作为人们交流信息、易换物资的市肆，也就是集散地。它的交通功能和人文情怀已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今它不仅是人们交通的工具，还是人们生活中休闲的好去处，在廊屋里打牌、看戏、聊天，更是当地人的一种时尚。然而现存的木拱廊桥大多已破旧不堪，最严重的是桥可以修复，但掌握修桥技艺的人却在日益减少。虽然制作这些木拱廊桥的技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但由于城市化加速、木材减少和现有建筑空间不足等原因，木拱桥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边缘。据了解，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掌握木拱桥营造技艺核心技术的主墨工匠，在世的已屈指可数。作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守护者，季海波说，
1: 如果说桥修好了，其实它不是还要守护吗？它不是还需要一代一代传承？我想我干的工作就是那些。
0: 高低岭尽见清溪，长空一道飞鸿渡。木拱廊桥以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木拱桥既可变溪涧为通途，又是供人们乘凉歇息、躲避风雨、观光游览的圣地。桥屋至神龛，可供人们祭祀神祇，表达了建桥者和民众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吉大利的朴素愿望。因此木拱桥一直是当地民众精神信仰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造桥技艺得以延续的动力之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的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

0: 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奇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

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想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7: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吧？
1: 我能不检查？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是。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公子放，
3: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2: 我见你们，哎
4: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
5: 爸，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6: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2: 看就看。
0: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5: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5: 找找
0: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
1: 君子话，
0: 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2: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2: 啥是交给呀？
3: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2: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2: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1: 小孩教你，
2: 不是那么小，
1: 小时候学面来。
2: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我肯定不用。我
0: 当着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2: 我不滑。哎呀！
3: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2: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是吧？送。
2: 没有了。
3: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2: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3: 那算了。哎，
2: 是，不是？哎、算了，那
0: 妈呀，
2: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2: 我
0: 三十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2: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1: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
3: 了。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3: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2: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嗯，加油。
4: 裁判，
5: 弩给我呀！
4: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6: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3: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

0: 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1: 公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
0: 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青年呢，一边擦着额上的汗，一边神色慌张地看着大街。这个时候有一辆老福特车慢慢地从拐角转了过来，车内坐着个20岁左右的女郎，她紧紧抓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车驶近时，青年拼命地对她摇手大喊。他转过身对旁边的人解释说，
3: 对不起，那是我太太在学驾驶。
2: 你要是坐在车上教起来不是更容易些吗？
3: 也许不过他和他那部车都已经保了险，而我还没有。

0: 了提高大林的智商，这个呀那个可总是考大林脑筋急转弯。有一回就问大林说了
1: 啊，香蕉第一次跟女朋友约会，女朋友却摔死了，为什么？
0: 啊，香蕉跟女朋友约会，女朋友摔死了。
1: 嗯，想想
0: 这大林想了三天三夜。
2: 知道了，
1: 说吧。
0: 他们是去爬山去了。
1: 再猜。
0: 不对呀。
1: 再猜。
0: 大林又想了三天三夜，又来找可可。可可我

0: 知道了，
1: 说吧，
0: 他们是去玩摔跤去了。
1: 再猜，
0: 还不对呀、啊？
1: 嗯，
0: 又想了三天三夜，大林又来了。
1: 嗯，
0: 可可我知道了，
1: 说吧，
0: 因为天气太热，
1: 嗯，
0: 香蕉先生把外套脱了，对不对？
1: 哎呀，我这心里就想了
0: 啊，
1: 这个傻大林这么难的问题都猜得出来呀？
0: 嘿嘿，告诉你吧，
1: 嗯，
0: 是飘告诉我的，
1: 嗯。
2: 有个酒鬼要到镇上去办事儿，太太为他备了一些好酒带在路上喝。动身之前，他叮嘱道：“
3: 到小树林之前，你可不许喝啊！”
2: 可酒鬼刚走到村口就想喝酒了，但又忍住了，因为没到小树林。过了一个钟头，他真是渴极了，也不管离小树林还有七八里路。就坐在路边上，打开那用纸包着的酒瓶，忽然看见里面有一张纸条，看完以后立即酒意全无。纸条上是他老婆写的，上面写着：“
3: 你这个贪酒的蠢货，这儿是小树林吗？”
4: 小鸡咪的母亲这天晚上给小鸡咪讲起了自己儿童时代的故事。当母亲绘声绘色地讲到了她小时候在水中游戏玩耍，在园子里摘果子骑马的时候，小鸡咪听得眼睛越睁越大。最后她向妈妈说道：“
5: 要是能早点遇见你那该多好呀。”

0: 五星级的电脑迷老张啊，张老师正在抽查这个背诵，
1: 这一个小学生小强啊，靠惯性就往下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0: 背到一小段没惯性了，便打住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只好问
1: 张老师，我背不下来了
0: 啊，
1: 我从头开始背行吗？
0: 行，我先存盘，你再重启吧。
1: 你存盘。

0: 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一个敏感岗位，与钞票打交道，收费。每天摸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我心里不时给自己提个醒，小心别让假钞混进来。真是怕啥来啥。有一天我去存钱的时候，才发现有张百元假钞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进来。幸好天天往银行跑，大多混成了熟人。收银的网开一面，把假钱还给了我，但我还是不得不心疼地从自己的腰包里剜出一块肉补上。我刚上班，一个月就300多元钱，还要交房租水电，现在赔了这100元窖，我还咋生活呀？不行，我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把这钱用出去。那几年我吃过晚饭后没事儿，就在街上转，寻找机会。转了几天，我发现由于城监大队严格的管理，一些摆地摊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摆在街道显眼处，多是选择在灯光昏暗光线极差的街道拐角处。期间我也试着把手伸进衣袋里几次，但每次一碰到对方那犀利逐渐的目光，刚捏住假钞一角的那只汗滋滋的手，就再也不敢拿出来了。这样反反复复了许多次，当我终于下定决心在一个中年妇女处划掉这张假钞的时候，她突然冒出一句话：
1: 小伙子，别拿大钱
0: 啊，
1: 我可没零钱找。
0: 仿佛他已看出我手里捏的是一张假钞，让我好不容易鼓起来的一股勇气刹那间又烟消云散了。转了几个晚上，我最终还是没能将这张假钞用出去。到这天晚上，已是我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瞎转的第5个晚上了。街道另一端远远的走来很多穿着城监制服的人，边走边赶那些在街边摆摊的。我眼睛一亮，机会来了。我把心一横，赶紧跑到附近的一个正忙着收摊的中年眼镜跟前，装着买一包玉溪烟。眼镜正忙着收拾烟摊，头也没抬。
2: 25。
0: 我抑制着自己那颗紧张的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假装讨价还价：这么贵，20块钱吗？
2: 25，少一分也不卖。
0: 我故意磨蹭着，想着执法人员走近些再掏钱。
2: 你买不买呀？快点儿！
0: 眼镜有些不耐烦了，终于抬起头。我一扭头看城监人员离这儿

有几十米远的距离了，就从包里掏出那张假签。也许是时间紧的缘故，眼镜只是略微看了一下就装进荷包里，然后忙着给我找钱。我正暗自窃喜的时候，几个成奸的影子已到了跟前。眼镜给我扔下50元后，就拎起东西飞快地跑了。等我从成奸人员的吼声中回过神来时，他早已没影了。哎，虽然亏了25元，但总算把假钱用掉了，也算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哼着小调一路小跑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我长吁一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撕开烟盒，抽出一根烟，没的。再抽出一根，还是发霉的。干脆把一整盒烟倒了出来，我的天哪，全是发霉的。我又在灯下仔细照了照那张50元的钞票，也是一张假的，而且假的比我先前那张还

0: 老红这一天呐、和他的同事这个刘女士，在刘女士家里面谈工作
1: 啊。
0: 可是没想到，这突然刘女士的丈夫大伟就带着女儿回来了。你说这孤男寡女的在人家里面也不好说，是不是？
1: 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藏起来吧。
0: 老红吓得我有口难辩，我浑身张嘴我也说不清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藏起来吧，等他们走了我再出来吧。于是这老红吓得赶紧就躲到这刘女士家的衣柜里面去了。
1: 但是越想越害怕，这刘女士想本来没什么，这一藏起来倒反倒像有什么了，吓得直喘。
0: 这大伟一看，哎呦，这刘女士怎么直喘，以为老婆心脏病犯了。
1: 对对对，
0: 正要把老婆送到医院去，然后就让小姑娘去衣柜里面，那给你老婆拿件衣服吧。
1: 这女儿一开衣柜，哇塞，一下看到了一个老红。
2: 爸爸
0: 啊，
2: 红叔叔在咱们家衣柜里呢。
1: 哎呀，老红啊，我老婆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跟我家孩子藏猫猫呢？
2: 我。

0: 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唉，长了蛀牙了
0: 啊，
1: 吃下的东西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0: 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1: 对哦，
0: 为什么？那还有另一半呢？
1: 另一半还在蛀牙洞里了。
2: 两位先生一道去打猎，走路的时候，其中一位忽然举枪射击，一只野鸭应声倒地。另一位有些不服，酸溜溜地说：“哎呦，好枪法！不过你这一枪完全是多余的，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摔也摔死了。”

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评弹演员高博文，从小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无线电里的评弹。到了17岁，进入上海戏校的评弹班，4年后学成毕业，开始跟师傅跑码头。20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是评弹界独当一面的人物了。而在他一旁的搭档谢燕，是刚从评弹学校毕业不久的80后。今天将由这两位评弹界的年轻人带领我们走进这门古老的艺术。2008年，评弹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0: 并得啊，其实唯一个别称叫释师。过去祷告的师那里啊，才刚去听师，不刚听并得，所以并得以后啊，也叫释师先生。只不过呢，要再说并得的起源，可是呢，宋元时期的民间讲唱。那么，但是清代流传了几百年，那苏州一带的民间释师啊，把胡方言什么样的叫起来，充分吸收了胡文化的滋养。体现了典型的江南美育的特征，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平台，明确的就是指苏州平台。不过讲到平台啊，中国铁佛可以说非常有趣的故事。
1: 这是评弹历史上值得书写的一刻，当时正值清朝乾隆年间，皇帝微服私访，在熙攘的大街上，他看到了一群人在屋内围坐。于是他饶有兴趣，在远处观望，并对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在苏州沧浪亭过夜的乾隆，便让人叫来了下午的那个评弹演员为他表演。这个演员就是评弹演员王周氏，活灵活现的表演让乾隆如痴如醉，龙颜大悦。就这样，王周氏被赐官，还被命半驾进京，让皇帝随时随地就能欣赏评弹。后来王周氏从京城返苏，在门口挂了御前弹唱的匾额，身价倍增，评弹从此名声大振，真正成为了名扬全国的艺术。而王周氏也联合了当时最有名的艺人一起，成立了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光裕公所的名字有光前裕后之意，王周氏还归纳了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冷而不颤等规定来规范行业。评弹历史悠久，流派纷呈，其唱腔为吴侬软语，如细细溪流，温润柔和，又似丝绸般柔软又富有弹性。评弹二字包括了

0: 评话和弹词两门艺术。后人之所以把它合称为评弹，是因为它们流行在同一地区，同样是使用苏州话表演，早已组织在同一行会中，供奉共同的祖师，有共同的演出地点和职业道德。据《吴县志》记载，明清两朝盛行弹词评话，二者截然不同，而总名皆曰说书，所以自古就习惯叫评弹演员说书先生。评话的演出内容和表演风格比较粗犷豪放，所以又称大书。他有说无唱，通常为一人表演，注重说表和口技，并借助醒目、折扇、手帕等道具来制造气氛，展示角色的神形。对评话演员来说，说书桌一席之地，只要他一开口，千军万马、刀光剑影、万千风流便能信手拈来。不要小看这把普通的折扇，一旦他到了评弹艺人的手里，可以成为武松手中的哨棍、赵云的枪、唐伯虎的画笔、船公的桨，随身的一条手帕也可以模拟成为一封书信，甚至一纸军令状。这与传统戏曲中一边带马、一橹带舟，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话的著名篇目有三国、隋唐、英烈、包公等。
1: 中外在父秦姑娘啊，王
2: 战死的奴才是
1: 哎呀马早不嘿，真的做人那神都要一个早不，但你开开天龙发发驴子你可能
0: 弹词的题材比评话要小，表演风格比评话纤细柔和，所以弹词又称小书。弹词不同于评话的是，它除了说还有唱，所以它必须用到乐器伴奏。它通常有几种表现形式，一人称为单档，二人称为双档，偶尔有三人演出叫做三鼓档。著名的书目有《玉蜻蜓》《珍珠塔》《白蛇传》《三笑》等。

0: 在弹词的表演中，居于主导的演员叫做上手，他要担负抖包袱、掌握情节进度的任务。他通常用一把三弦作为乐器。起到烘托作用的演员叫做下手，他一般使用琵琶。假如是三鼓档演出，有时再加一把琴琴或二胡和阮。无论评话及弹词都不用舞台布景，演员也无需重彩浓妆，男演员穿长衫，女演员穿旗袍，其表演形式主要是通过语言和演唱，把书中的故事情节曲曲传出，生动有趣，刻画人物惟妙惟肖，致使听众时而欢时而喜，时而忧时而愁，仿佛身临其中。
1: 听说是拿你珍珠特来讲，只有放清金花油，来了紫薇堂，灯边将我来。彩屏舞台请谁将我来？这道理嘛，我来几乎简单的了。像现在用电梯是不需要两分钟，一些些就到这样。当辰光十八人舞台，神采的小姐要立定十八人，而且才讲得出道理，说明神采的小姐思想情绪哪能？

0: 想法的，作为平台的细腻是一个细腻的地方。为什么就是要拿神父的思想个人全部告诉给了听众听，让听众身临其境。从演员来讲，口口而谈；听众来讲，娓娓动听。所以十八进府替何乱天呢，还是张大拐子。
1: 虽然舞台布景相当简单，但是一些必备的道具还是不能缺少的。一场评弹演出需要一个不小于6平方米的书台，上面要有半桌、高脚椅子和歌脚。
2: 那么，云雾这样的一个精彩和奇趣的平台作品，是哪创作出来的呢？
3: 没有唱，但是都是改变很多，根据现实啊，八个文章啊。
1: 在研究完一本小说或是热门事件后，创作者将它们消化成自己的故事，加上查阅大量的坊间野史，随后进行编书，对每句话要进行推敲。一个词句放在不同的位置，可能就会影响说书的效果。把小段故事经过分段落编唱词之后，主人公便有了清晰的行动脉络。写成作品后，演员和搭档就开始排练，加入很多即兴创作的台词，计算时间，以巩固每一回的基本内容。初次登台，往往选一个规模小的书场进行练手。如果一遍说下来，时间长了则跳跃表书，短则加入噱头，根据现场观众情况调整大书和小书的长度比例。这样演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进入大城市的书场了。
4: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5: 今朝天不黑，天空不作美落雨，老听众在来碰上时，你两高头是非常感激，老老该他的衷心感谢各位老听众。每一个好的演员啊，才能够很好的把握落位的辰光，因为说是落位相当押紧，每回戏也落了板子了。不过有辰光还有可能，演出的位于10分钟结束，那个戏已经失掉板子了，哪办法？如果冲过板子，个板子冲脱了，你讲起来犯忌的，明知是非犯实。那么就需要演员动脑筋，当时要灵活机动，想办法拿个十分钟的内容要填充进去。比方讲，我是说甄子丹的。甄子丹苍大人大官子，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啊，听为了先生说是苍大人么官子在在，不能唱啊，唱之门在听众要发来个呀，被官子点来哩。那么辰光为交关，哪办法？那么呢，先生方学的苍大人啊，就语动渐变，开起来声音呢，嚓嘣嘣，嚓嘣嘣。那么呢，先生说，哎哟，个大人蛮好听啊，嚓嘣嘣，嚓嘣嘣。不过是明朝辰光。原来呢，外国人听见这个节奏，觉得相当有兴趣。那么挪过去变一变，发奏发奏，那么嚓嘣嘣变成蹦嚓嚓蹦嚓嚓，还贴华尔兹贴三部队的那个，一只乐队是哄堂大笑。辰光过去了，那么官子几下落在街道嘛，听说啊，不过他那热，不过他那啰嗦，这个就是老先生的本事。
6: 所以不是啊，有名的电影导演也好。知名的演员也好，一线艺术大师也好，啊，对我的评弹是心有独钟。因为你都讲上，在那评弹当中，你会得吸收的舞台浪向、人物浪向，所没办法表演一些么子，所以说评弹是细腻的不得了。
1: 为什么场景和道具简单的评弹，仅一两个演员就能牢牢抓住那么多观众呢？

0: 每到春夏季节，江南地区的日光绵长而细碎，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邻里之间的招呼回荡在青石板路上，瞬间又隐藏到水波里。在岸边的长廊里，或钓鱼，或喝茶，或闭目养神，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加适合听故事的呢？评弹重听不重看，说书先生们熟悉市民生活习俗、心理和语言，人们可以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一边让一个个古老传说在耳边划过。虽然评弹听课不一定都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生存在吴地，受到吴文化的熏陶，受到种种艺术感染，他们欣赏丝丝入扣的细致，于是不紧不慢地讲一段古老冗长的传说或演绎，把每一个细节都雕琢得悠然动听，活灵活现，将心里百结的喜悦愁肠都化作绕梁的音韵。说书人娓娓而谈，唱者音色平和，琵琶弦子轻拢慢捻，听者只觉娴静舒展，样式雅致的评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融进这些平淡清澈的时光里。
1: 搿辰光听戏了，我不是有辰光我碰到搿种事体。上次里向呢，从来听中啊，非得勾勾对了拿面孔抠开。他听到有种眼睛闭笼子啊，一面啷啷穿这个衣，有种是吃的是寒衣，眼睛闭笼呢拉拉鼻眉的。那个唱的啊挺不听，唱的还挺那里低头的呢，唱是唱的那个人不满意不听呢，伊就拿个纸玻璃箱吸进去个衣呢，往身上噗喷上来，可以有个辰光是蛮难啊。
2: 是他偶你现在个座位，滋养了你实时欣赏和听众，何方以受得于个轻松郁闷诗情，位于碧玉西海女双桂女千碧舞。在不了实时欣赏很好的运用的吃人生活。
0: 如此费尽心思展现自己技艺的评弹演员，主要是因为当时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观众欣赏水平的上升所影响。那么一名新人怎样才能在众多名家中崭露头角呢？一年一度的会书就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会书是业内的大事，每年年末，原本在各地码头演出的艺人们都会来到苏州、上海等大城市，抛下派别之见，汇聚一堂进行交流汇演，连演几个日夜。这样直接的比拼是相当考验演员的，不少厂方的老板也坐在下面聆听，如果表现出色，年轻的演员可以借此机会一鸣惊人，让自己成为响当，也就是评弹名角。对于想成为响当的评弹演员来说，必须要把评弹的四大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那么究竟是哪四大技巧对于评弹如此重要呢？
3: 评弹的基本表演手法分为识、学、台、场。识学是评话到台词所共有的，而台场呢是台词特有的技巧。识是一个演员通过一个语言来戏谑情节，描述环境，自然气氛，刻画内心。
2: 评弹演员在让表演过程当中会借鉴其他戏曲的特点，譬如讲在让歌谣当中用中嘴运动，
3: 不是风雷中波这一
0: 这是一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名家陈锡安的珍珠塔脚本。陈锡安在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很多自己加进去的料，而这些东西在哪里加，要不要加，都是根据每个说书先生自己的体会而来的，所以一本本子给不同的人唱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小莹莹艳羡艳艳，随着面孔笑起来非常漂亮，面孔摆起来了高艳漂亮。
1: 嗯，
0: 有人刮刮说，哎，搿里向再用点地沟，讲了地沟说不定的张仪让听众非定清爽，但是我们地沟的确实才讲出来，使得让听众哦，是搿物事是自家样子个，说不定的张仪自家关系，自家一来使得让听众高艳清爽了明了。
2: 曲是诗中搿些联，平淡的方式，相声的对白部，侪是侬诗中的系列，经过一定的铺垫和编译，作为充分注意的大纲文字，使观众发现，各个对戏言意有很好的掌握，语言的分寸感，还有抑扬顿挫的技巧。
3: 哎，这是平淡的主要部首乐器，三弦搭琵琶的弹奏，好的弹，好的伴奏，弹唱是极好的烘托。相反，如果你伴奏的不好，你那样讲起来，细细说了一眼里，那么个唱也会独当一口。
2: 唱作为台词的主题，必须有更加的个性色彩。台词的唱与苍劲有力的声腔，还有婀娜水面的缺点。
4: 如果说苏州是评弹的发源地，那么上海就是评弹的发祥地了。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经济和文化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人口也日益膨胀，其中苏州地区人士所占比例尤高，一度上海出现了街头巷尾近无语的情景，因此评弹很快在上海落地生根。这时在苏沪地区又出现了以马如飞、姚石章、赵湘洲、王石泉四大名家为代表的一大批评弹艺术家，这是评弹艺术成熟的标志，并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初开始，评弹活动的中心已经从苏州转移到了上海。以后的50年是评弹发展的全盛时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好节目层出不穷。众多的书场成为上海一景，巨大的演出市场吸引了江苏、浙江大批评弹艺人纷纷到沪献艺，有的长期落户上海。那时一个演员能不能进上海并且在上海立足，成为衡量演员艺术水准的标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

0: 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

0: 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9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3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 由九名

0: 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 20% 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 10%， 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游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有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再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4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载时间也在变慢。
1: 手术很成功，
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3: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4: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揉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叩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将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3: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曹操的格局。
1: 面对同一件事啊，有人看到的是麻烦，有人看出的是机会。把事情看作麻烦的，就会千方百计的去逃避，而他逃避掉的，其实往往也就是机会。在事情中看到机会的，就会积极的去争取，而机会也在争取中就变成了现实。东汉末年啊，在如何面对流亡的汉献帝刘协这个问题上，袁绍和曹操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众所周知，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崛起的关键策略，正是这一策略使得曹操一举拥有了正统话语权，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机会竟然是袁绍拱手让给曹操的。原来啊，袁绍的重要谋士沮授在得知汉献帝流亡到河东的消息时啊，第一时间就建议他把汉献帝接来，但袁绍却拒绝了。主要的原因啊，还是他从来就对刘协当皇帝这个事儿不认可，在过往的历史中呢，也和拥戴汉献帝的势力关系不太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自己把献帝接来，袁绍似乎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另外还有出于利弊的权衡，没有汉献帝在身边，袁绍就是自己地盘上的老大，多了个献帝就多了个顶头上司，自己做起事来啊，多多少少会有些放不开手脚。再有就是随着势力的扩大，袁绍的野心也在滋长，假如机会合适啊，他自己也想在龙椅上坐一坐，那个时候汉献帝在身边就是个很大的麻烦。可是啊，袁绍的这些麻烦曹操又何尝没有呢？当年灵帝寻死反对宦官们拥立刘协，曹操也是出了力的。袁绍担心献帝在自己身边对自己的行动造成掣肘，曹操难道就不担心吗？要知道啊，董卓一定要废掉少帝刘辩而立献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兄弟二人在遇到董卓的时候，年幼的献帝却能够从容应对，不失威仪，对答如流。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甘心于做他曹操的傀儡呢？但和袁绍只考虑到献帝的到来会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不同，曹操更是充分地估计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政治资源，袁绍的格局不足以安放天下这盘大棋。当他遇到气度格局都远大于他的曹操的时候，就注定要走向失败。在危机中看到机会是一种增量思维，而纠结于隐藏的麻烦与危机就是存量思维。不把自己限定在存量思维当中，大胆抓住增量而带来的机会，并果断处理随机而来的危机，是曹操战胜袁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啊，也值得今天想做成一番事业的人借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出尔反尔。战国时期，有七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当时就只是存在这七个诸侯国，其实呢，在这七个大国之外，还有许多的小国存在，发生战争也并不是只在大国之间，小的诸侯国之间也发生各种战事。这不，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就发生了战争。由于邹国比鲁国还要弱小一些，尽管邹穆公率领邹国的军民去抵抗，最终邹国还是吃了败仗。邹穆公的官吏共死了33个人，而参加战斗的老百姓则一个也没有死。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像在旁边看热闹一样，根本懒得冲锋杀敌。邹穆公很不开心，于是他就找了一个人发泄。可巧，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被中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子。邹穆公问孟子道：“
1: 在这场战争

0: 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真是可恨极了。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我又难消心中之恨，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孟子说话可是直来直去的。孟子说，
0: 这不怪老百姓啊，这要怪您自己。
1: 邹穆公瞪大了眼睛，可以看出他吃惊不小，但是孟子没有理他，继续说，
0: 记得有一年闹灾荒，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1000人之多，流落到哪个国家的都有，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这可不是一般的怠慢，这简直就是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呀。您想啊，当初您这样对待他们，今天他们也以同样的怠慢来对待您，您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1: 邹穆公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孟子又继续说，
0: 曾子有句名言，您听说过吗？
1: 邹穆公摇了摇头。孟子接着说道，
0: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警惕呀，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待你。现在邹国发生的事，不就是曾子这句名言的最好注释吗？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
2: 那要怎么办呢？
1: 邹穆公觉得孟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便谦逊地问。孟子告诉邹穆公说，
0: 这不难办，您可以实行仁政啊，实行了仁政，老百姓都感激您，也会爱护他们的长官，并且愿意为国家冲锋杀敌了。
1: 孟子见邹穆公的过程中引用曾子出尔反尔的名言，对邹穆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邹穆公领悟了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的深刻道理。邹穆公身为一国之主，犹能听得进孟子的批评和建议，但现实中某些官员容忍不了一丝百姓的抱怨之声，更别提批评了。这些人真该好好反思一下。再有，与人相处时，我们要平衡好自己，努力做好自己，这样不仅能把自己赢回来，也会让别人懂得该怎样尊重自己和他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衡，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

0: 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了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去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

0: 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呗！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就
3: 可以。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7: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
3: 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10: 公子豹，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5: 啊、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妹妹。
5: 我见你。哎呀。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2: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你。
4: 琢磨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4: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4: 看我的。
1: 压他。
0: 爸，
2: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4: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

0: 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去，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0: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0: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1: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4: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哎呦，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学
0: 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咱们也没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
1: 我不玩。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把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对呀，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
7: 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再开始怕。
7: 韩国。

0: 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4: 你哥。别整孩子呀。
0: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
2: 别挨了。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
0: 啊，
1: 我真不用。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林海苍苍，滋养一方沃土，诗者灼灼，点亮万千童心。在美丽的林都伊春，有这样

0: 位教育工作者。二十余载，他扎根校园，默默耕耘，坚守三尺讲台，身兼数职，默默奉献。他还跳出课堂局限，心系千家万户，深耕家庭教育，普惠公益教育，以师者初心教书育人，以专业力量护航家庭，用热爱、坚持与担当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温暖答卷。他就是伊春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张银环。自1999年参加工作至今，张银环扎根伊春市第一中学教育一线，二十余年初心不改，笃行不怠。立足本职教学岗位之外，他勇于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组建伊春市第一中学广播站、国旗仪仗队，策划开展教工亲子运动会，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点亮学生成长底色。教育不止讲台，成长永无止境。在做好校内繁重工作的同时，张银环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突破专业边界，系统研学家庭教育理论、青春期教育、亲子沟通、青少年心理等专业内容，历时5年深耕。身为教育学学士、高级教师的他，又自学考取了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高级青春期指导师等多项权威资质，持续进修心理教练课程，不断夯实专业功底。
1: 张老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深耕家庭教育指导的？
2: 那个应该是疫情期间，孩子们都居家上课，老师呢也居家办公，这样我们母女二人呢就天天在一起，矛盾就开始频发。而且那个时候女儿正好是初二，她初二的时候她就青春期嘛，她有一些叛逆，然后我想着就解决我们俩之间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开始了解家庭教育，走进家庭教育，然后开始持续的学习和深耕家庭教育。
0: 独行快，众行远，为惠及更多家庭，张银环积极加入各级专业平台。2021年加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伊春市家风家教讲师团，自此开启常态化公益家庭教育服务之路。多年来，他身兼数职，先后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班主任、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统筹组副组长、伊春市妇联家庭教育读书会负责人、伊春市手牵手志愿服务团活动部部长、伊美区洪生街道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等多项公益职务。
3: 张银环老师深耕家庭教育多年，在洪生社区举办了2年的家庭教育心理讲座，我们辖区的居民受益匪浅。这2年期间，共开设了50多节的家庭教育课，受益群众大概是100多人。
1: 张老师，那在您这么多年的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2: 困难遇到的还真不少。首先第一个困难就是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学习的了一些理论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特别的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样的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配合度不是很高。
1: 那你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力的宣传呗，通过社区进行一个宣传，通过妇联呢开展一些相关的讲座呀、视频展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更多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能链接到我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那针对这个理论不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课上的时候设置一些情境的这样的练习，然后呢进行一个答疑呀、复盘，然后课后呢进行一个线上的打卡，让他们把这个实践进行一个模拟的练习，练习的游刃有余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可以实践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很多家长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是耐心的去进行沟通，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好的方式方法，然后进行一些真实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些反馈也持续的去优化我的课程，然后切实的去转变家长这样的重视学习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家庭教育有效的落地。
0: 2025年11月，他自主创立可心家庭教育学习课堂和读书。

0: 学习课堂专注讲解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目前已完成两轮20节的系统课程。读书会专注引领家庭精读家庭教育专业书籍，目前已完成多本经典书目深度共读。2026年初，他加入长江读书会，短短12天，便凭借自身能力与责任心接任班长，兼任书二代读书筑梦师，助力亲子共读，书香传家。同年，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担任《教子有方》21天公益读书首期和第二期的班主任、统筹组副组长，统筹全省公益读书项目，扛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1: 张老师，那在您家庭教育当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2: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对我的反馈。那跟我一起学习的有各学科的老师，也有班主任，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托管班的老师。然后他们学习之后，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不但对他们自己的家庭有一所帮助，而且呢，对他们的班级的家长以及学生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赋能。哎，看到他们给我反馈的时候，那种眼睛闪着光的那种感受，我就感觉到我非常有价值，非常幸福和知足。
3: 斟酌，然后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带领我们去跟大自然充分的接触，去看一看小动物啊，然后跟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游玩的项目，还有美味的午餐。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雀跃的心，一起开启今天的路程。
0: 绿意盎然的九峰山养心谷里，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公益亲子郊游温情开启。策划人张银环将家庭教育理念融入户外公益，借助山林自然课堂，带领家长与孩子并肩互动，现场疏导亲子矛盾，陪伴困境儿童，传递暖心温情，以志愿服务践行育人初心，让陪伴式教育在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
4: 我们是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主要帮扶孤困儿童，从心理上帮扶孩子。银环老师加入到我们团队后，热心公益，积极付出，尤其是银环老师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活动组织、心理辅导方面给予了孩子真心的关爱。在银环老师的组织陪伴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信，真正做到了让志愿服务与孩子共成长。
1: 张老师，咱们户外郊游和室内的家庭教育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教育效果呢？
5: 室外的这种活动啊，相对来说接触大自然，然后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是非常形象的，让孩子避免了在课内学的那些死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知识。第二呢，通过大自然的接触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他平时学习积攒的压力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然后第三呢，在室外这个锻炼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跟团队在一起配合，对孩子的这个人生观呢、价值观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团队的配合呀，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成长也是很有益处的。
1: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
5: 对了，然后我们多跟外面的接触，这个过程中那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观人生才能有人生观。那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室外活动进行一个形成的。
0: 在专业落地实践中，他脚踏实地，精准赋能，累计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书7场，服务听众近300人。完成1对1家庭教育个案咨询80余次，牵头组织家庭教育青春期教育专题读书研讨会120余场，策划落地情绪赋能亲子共行家庭教育研学营3期，精准化解家庭育儿困惑，疏导亲子矛盾，累计汇集近1000户家庭。
6: 感谢张老师引领我们读书学习。张老师是一个有大爱的老师，学习教子有方，让我知道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家长都看重分数，通过学习教子有方，知道了学习考大学是一项技能，不能托举孩子幸福一生，只有教根养孩子心才是正确方法。养孝道，利他，诚敬，感恩，勤俭，有志向，修复。

0: 这才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的。
1: 我跟银花老师学习家庭教育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从一点火就炸到稳如泰山。以前看到孩子磨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但学习家庭教育之后，我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明白了孩子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在表达某种未被满足的需要。这种心态的平整，不仅放过了自己，也给了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其实这一年最大的成果，不仅仅是改变了孩子，更是重塑了我自己。在此，感恩并向大爱的银花老师表示感谢，感谢您无私的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手把手带领我们学习，感恩遇见。
2: 默默耕耘，终有繁花；笃行奉献，自有回响。多年的坚守与付出，让张银环收获了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他获评鸿升街道十佳优秀教师，多次获评森林学坊优秀讲师、医美区优秀巾帼志愿者，连续2年获评伊春市优秀家庭教育讲师。2021年至2025年度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优秀志愿者。2026年，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首期读书会优秀班主任，荣获青苹果书院优秀班长、优秀助教，第4届全国十佳书香教师等称号，多篇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研究论文获市级、省级奖项，多重身份、多重责任，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热爱教育、温暖奉献的最好见证。
3: 张老师，那在家庭教育上，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呢？
4: 那未来的规划呢，首先就是自己持续的深耕，持续的学习，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接着就是要依托市妇联，携手市家风家教讲师团，全力的推动伊春市的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然后也配合市教育局即将成立的这个教联体的项目，开展体系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服务。然后最后呢，也要配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去完成各种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总之吧，就是甘之若饴的为黑龙江省、为伊春林都的家庭教育工作竭尽所能。
2: 20载杏坛耕耘，他是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数年公益深耕，他是温暖万家的家庭教育引路人。从3尺讲台到千家万户，从校园育人到亲子赋能，张银环始终以一颗纯粹的教育初心，做知识的传播者、家庭教育的赋能者、孩子成长的守护者。前路漫漫，步履不停，未来他将继续扎根林都大地，坚守教育本心，深耕家庭教育公益事业，让书香健美家庭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

0: 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精彩节目。咱们继续回溯古代人的生活。在之前我们讲过啊，古代为什么要实行宵禁？而宵禁的具体的执行方式之一就是打更。在古城夜晚空荡荡的街巷上，更夫敲着梆子穿行而过，引出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啊。在真实的历史上，更夫打更是极有讲究的。从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开始，每隔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就要报时，整夜从定更晚七点到五更凌晨五点，一共要敲六次。在古代，计时和报时非常麻烦。中国古代计时常用漏刻啊，即一种通过滴水来测算时间的仪器。漏刻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了构造精密的四级漏刻。除了漏刻，还有龟表，即靠太阳影子来测时间的器具，又称日冕。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的赤道日冕就是代表。另外还有小型的香篆，靠燃烧的香盘来计算时间。明朝中期起，西方自鸣钟传入中国，从此风靡一时。然而这些古代高精尖的计时器械，除了香篆外，其他都是贵族和富人专属的奢侈品，穷苦百姓想确定时间，就只能听更夫报时。深夜里的打更声，就是为了给普通百姓报时的。不过，古代报时绝不仅仅是更夫出门吆喝而已，古代城市里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计时报时的桥楼。《西游记》就描述过桥楼上更鼓齐发的景象。像五代时福州的桥楼，通常要有四个人守卫漏刻，四人分为两个班次，分别负责白天和晚上的测量，还有九个更夫分班报时。另外桥楼上也有各种鼓角与旗号，把时间传递给不同地方的更夫，运转无比严密。如何让桥楼严密运转，也是古代地方官的基本功课。历代王朝考核地方官成绩，其中一项重要标准就是更鼓分明。倘若连每天的时间都报错，说明这个地区日常的行政运转必然也乱七八糟。桥楼虽然有报时的职能，但报时并非其唯一的职能。元朝人何景福的一句诗道出了这个报时中心的意义：自是太平无报客，金湖漏箭要分明。国家太平与否，就得看桥楼了。作为报时中心，桥楼的阵仗可不小。比如宋朝成都的铜壶阁， 有上下

0: 两层十四间房，宽十丈，深五丈六尺，而且采用了当时极为奢侈的砖石结构，公认是邦之壮观。宋朝山城夔州的桥楼啊，也是凡山之形胜，尽在目中。明朝南京的鼓楼也是上下两层啊，仅下层就高达十米，上层有大小鼓25面，除了计时的滴漏之外，还有两面高3.6米的紫铜钟。作为一座城池的最高处，桥楼不只是城市的标牌，更可以登高瞭望，防范城外的敌情。到了明清时期，大部分城市都是以桥楼为中心，向四方延伸街道。比如明朝西安的桥楼，最初呢是在西安城的西边，万历年间却搬到了西安四门大街的交汇处，正好在西安古城的正中心。与报时一样重要的就是桥楼的治安功能。由于桥楼建在最高处，有的还配备军队，如果突发紧急情况可以立刻处置。古代盗贼山贼劫掠城池，通常会选择夜间袭击，所以永不睡眠的桥楼就是夜间城池的眼睛和耳朵，而打更的樵夫也充当了监控的作用。所以古装剧里的夜战桥段往往会安排几个更夫做引子。另外，古代更夫打更还有一项延续上千年的职能，就是防火。在古代各类灾难中，比起水旱灾害，火灾看似低调，破坏力却十分恐怖。仅仅是二十四史记载的时间跨度里，就发生了878次火灾。其中宋明清三朝发生火灾的次数多在200次以上，这还仅仅是二十四史里官方的不完全统计。真实历史上火灾的破坏力和烈度更是触目惊心呢。北宋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宿州大火，一次就烧毁民舍万余间。南宋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237年的临安大火，烧毁30000家。明朝万历25年，就是1597年的泗州大火，烧毁民房4400多间。清朝乾隆年间的北京火灾，京粤乃止，汉口镇更是2次大火，一次烧毁商船3-4千只，另一次烧毁商户店铺80000余家。古代城市密度太大，尤其是在太平盛世时，城市的人口增长极快，房屋扩建也极快，住房店铺往往特别密集。加之古代消防技术落后，虽然也有火龙等装备，又设有望火楼，但一旦火势起来很难消除，所以古代的一场大火动辄就烧毁千间万间房屋，有时大半个城市都被烧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打更就是古代防备火灾的最重要的防火墙。古代火灾火情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深夜，容易救火不及时，在这种情况下，更夫就起到了监控作用。明清时期，城市里的人口稠密处，每10家就要置办大水桶，还要准备火钩、云梯等装备，一旦有火情，就要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救火。而这一切首先就有赖于打更的更夫能够及时发现火情。到了明清时期，喊火烛的制度成熟起来，城市设立30家牌，各户轮流出人充当更夫，除了打更，更要查火。每天的1更天和5更天，更夫就要挨家挨户分区域清查火，检查防火情况，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也就成了更夫们的流行语了。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在古代啊，朋友们，除了宵禁，夜晚关闭城门也是维护治安的重要手段。有人可能会问，城门关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小路可以出城了吗？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深有体会啊。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担任齐州，也就是今天山东济南知州。两年的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更办了一堆实事，整治了当地的恶霸，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当地的北水门，奠定了全城接下来数百年的城市布局。也正因为如此吧，待到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无奈之下，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准机会撒腿开溜。哎呀，身为父母官啊，都得从正门走，没小路啊。事实上呢，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呀，城门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出口。在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到宋朝才越发偏重商业职能。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比如明朝在原长安遗址上建起的西安城墙，高12米，宽12到14米，底厚15米，比唐朝的旧城墙几乎大一截，外围还有环城一周的护城河。明朝中叶，西安城墙又用糯米灰浆加固，清朝的时候又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3米，形成层层防护。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如西安古城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就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地保护起来。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到别的小路基本没有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城门的管理在古代是重中之重。唐初的长安城门严格遵循依鼓声起闭的原则，长安城连接城门的6条主干道都设有接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方的方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而是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这样的严苛政策不止发生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据墨子记载，昏朱门庭皆闭之，臣见掌纹，请要开门。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了。为什么古人对城门的管理如此严苛呢？除了防御安全的考虑外，还有交通因素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枢纽。以唐朝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当时主要有5座，由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唐朝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到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啊。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做到有效管理。宋朝的汴渠每年可以给汴京带来100万斤炭和1700万斤木柴。到了明朝，据卓中志记载，单是明朝的黄甸京运河就要输送来7万多条貂皮和30万只羊。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的，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以实现安全把控啊。在北宋年间，都城汴京的南薰门外每天晚上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人数就达上万了。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清晨的南薰门接受检验，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在之前的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之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吃20啊，叫鞭策20啊，抽你20鞭子。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中国的古代城市终于有了夜生活了。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舍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舍看女相扑摔跤，惹得司马光等人一通牢骚。就是在这样关起门来的热闹里，宋朝的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100万，光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120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人口不过5万人。1469年的德国汉堡，首饰工匠只有12人，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啊。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体现在一次次的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明朝同样达到100万人口的体量的北京城，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而且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2县边民无一二。高速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以宋朝为例，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原本只有7-8个小市镇，南宋时这里变成临安后，大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甚至可比外露一小小州郡。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更是典型例子。从明朝起，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剩余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的铁器、丝绸品、瓷器、棉布卖遍全世界，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但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3个县在明�朝时就增加了20多个小镇，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镇更是增加了100多个。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就是起源于那时。基于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很多小镇的规模如滚雪球般扩大，典型的就是著名的景德镇。 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10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达到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是当时公认的中国四大镇之一。朋友们，这样的繁华就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叫人叹为观止。开放与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有着永不过时的意义吧。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说，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论解嘲》，一起来听。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了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称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山地伯，他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轼未娶之前以经文悍妇之名，然而苏轼还是娶她。他有嘲解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轼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轼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知道是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力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他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儿。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他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一两顿骂算什么？这是林肯的嘲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有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博解。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七。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哑穴，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轼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被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儿。

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手里甚紧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裕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坐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

0: 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并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路之上餐风宿水。这一天呢，又见高山挡道，唐僧把马勒住，用马鞭一指，徒弟们呢，前面有座高山，大家万般小心，别有妖魔作祟呀。孙悟空一听我说，师父，你现在被那妖怪呀也吓怕了，逢山就有妖啊，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头，马前但有我等三人，怕什么妖怪？还是我的徒弟能为呀。咱们继续向前，就这么提马向前，一边走一边看这座山呐。哎呀，你别说，真是好山呐，山上白的李，红的桃，翠的柳，嘿，花红柳绿，有涧水弯弯曲曲多绕顾，有峰峦重重叠叠自周回呀。山上是龙吟虎啸，猿啼鹤舞，麋鹿从花出，青鸾对日明，真是一个仙山真福地，蓬莱只如然呐。哎呀，唐僧一看这山色呀，在马上就高兴了。徒弟们呐，咱们一路西来历经了多少山水，那都是嵯峨险峻之处啊，哪有像今天这座山如此的好景啊，真是幽趣非常啊。是不是咱们已然接近雷音寺了？是不是这座山就是传说中的灵鹫山呢？不然的话，你看这座山山上锐气缭绕，不见一点黑烟呐，这是一座极山，一座祥山呐。哎，我看就像是大雷音寺的所在。咱们呢，赶紧的，都把袈裟穿起来，都把帽子呀好好戴端正了，咱们马上就要见到如来世尊了。阿弥陀佛。唐僧啊挺高兴，孙悟空一听，师父啊，早着呢早着呢，这里根本不是灵山呐。哦，唐僧一听，悟空，你说这里不是灵山，不是灵山，不是灵山，离灵山呢早着呢。沙僧一听，大师兄，咱们到雷音还有多远呢？哦，从大唐那里到灵山一共108000里远，这10挺当中咱们还没有走一挺呢，也就是说咱走了1/10不到啊。啊，猪八戒挑着担子一听，我说猴哥呀，要是这样啊，咱得走几年才能到啊。嘿嘿，孙悟空一乐，要这些路，论两位贤弟估计10来日也可以到，要咱老孙走，一眨眼儿的功夫就能走上个180个来回。不过要是师父去走，那就不好说了，什么时候

0: 哦，嗯，想也想不出来呀。
1: 啊，悟空啊，那依照你的意思，咱们几时才能到达灵山呢？师傅啊，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帆，你也走不到啊。什么？你说我这一辈子再也走不到灵山了吗？哎，师傅，我就说，如果你不会走，你是走不到的。如果你现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呐。哦，阿弥陀佛！唐僧一听，我跟我这大徒弟，我学能耐呀，怎么人家这佛性比我强得多呀？你听人说这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呐。灵山就在心头，灵山不在远处，一日千回又有何难呢？沙和尚一听，大师兄，我看这座山呐，虽然不是灵山，但是观此景致，这里一定藏圣隐仙呐。孙悟空点点头，沙师弟，你所言极是。这里绝无邪祟，一定有那圣僧先辈隐居在此。咱们慢慢行走，看看能不能访得到，访不到。太好了！要是找到神仙什么的，咱们在他那住一晚上，吃他一顿。赶快走，赶快走！猪八戒来兴致了，你可别说，还真让他们呢给说中了。这座山呢，有个名字叫做万寿山。山中有一座道观，名叫五庄观呢。观里头有一尊仙，这个仙呢，乃是地仙之祖啊，道号镇元子，混名与世同君，那厉害的邪乎啊！尤其在这五庄观里头啊，有一种宝贝，这种宝贝呢，乃是混沌初分，鸿蒙始判。天地未开之际，就产成的这颗灵根呐，盖天下四大部洲，唯独这犀牛贺州五庄观有这么一颗独苗。天底下就这么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就这么一颗，它的名字叫做草还丹，又名人参果呀。就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熟。前后加一加，想吃一颗人参果得等1万年呢。而且1万年产量还低，怎么呢？才结30个，30个果子是一模一样，你摘下来用秤这么一称，一般斤两。而且30个果子这个样子呀，非常稀奇。他就如同3朝未满的小婴儿似的，刚生下的小娃娃似的，蜷缩着，浑身赤红，有鼻子有眼儿，四肢俱全。就这种人参果呀，别说吃了，闻那么一闻，这个人呢就能活360岁。如果吃这么一颗，能活47000年呢。比天上最高等的那蟠桃那还厉害。哎，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今年又是一个成熟期，今年正好1万年，这人参果又产了30枚呀。这30枚呢，刚摘了2枚，这2枚呢等于剪彩了。这1万年剪一次啊，得庆祝一下。摘了2枚。这镇元子，也就镇元大仙，就带着门人弟子给分了。镇元大仙一共48个徒弟，把这2枚人参果就切成了49份。怎么49份还得算他自己的呢？然后呢，给大家分了，一人吃那么一小口，吃一口就能活47000年呢。行了，其余的还剩28枚。目前还挂在树上呢，为什么不摘下来呢？这玩意保鲜期太短，一摘下来一天不吃就焦苦了，再吃的话
0: 那就没有神力。

所以在树上挂着，也算是等候分配吧。看看这28枚，镇元大仙摘给谁吃？那一般的来说呀，得摘2枚送给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再摘1枚送给道祖，再摘1枚送给佛祖，这4枚就出去了。4枚出去之后，那还剩24枚，然后镇元大仙再看在这10000年之间自己跟谁有缘，依照缘深缘浅再把这24枚人参果给分了。那么现在还没等分呢，没等分，突然间呢，镇元大仙接到了上天元始天尊的请帖。什么事呢？就说呀，我刚开了一个学习班，在弥罗宫讲浑元道果，你手底下不是有很多徒弟吗？愿不愿意报名参加呢？想参加班就带到天上来直接参加。当然了，这个报名费呀、培训费呀，多少交点。元始天尊就指这个呢，经常的办培训班啊。这一次讲浑元道果，难得的机会呀。镇元大仙也想让自己手下那些散仙、那些门人弟子去深造深造，这样的培训班不常见的，所以镇元大仙接到请见，不敢怠慢，马上就带着46个弟子上弥罗宫去听讲浑元道果。不是48个徒弟吗？是啊，这家里不能没人看呢，就放在家里2个小弟子，最小的弟子，2个小童儿，一个叫做清风，一个叫做明月呀。你别看清风明月是2个小童儿，这年岁可不小了。清风有1320岁，明月虽然小点，那也1200岁了。这2个老小童奉命看守武装观呢。临走的时候，镇元大仙就吩咐这2个童子了，说我呀要带着你这些师兄上天深造，到弥罗宫去听讲，你们2个呢在家守着，有任务。不是说师父不带你上天听讲，只因为呀最近几日师父有个故人游达此地经过，你们要是走了就没人招待了，没人招待传扬出去，师父脸面不好看呢。人家当年敬过我，人家到我观上来了，没一个人去招待人家，这说不过去呀。所以呢，留着你们俩在此看观待客。你放心，等我回来呀，一定教你们更厉害的法术，比你们上天听讲的这些师兄们呢，那比他们强得多呀。所以尔等啊，不要有怨言。哎呦，清风明月赶紧说，师父啊，我们哪敢有怨言呢？但不知我们应该怎么招待师父的贵客呀。啊，这个人呢身份特殊，跟我呀有故交，所以他要到此，你们一定要热情招待，把我的人参果打下2个给他吃，全表旧日之情啊。清风明月一听，什么打几个给他吃？打下2枚的。师父，这人参果树一共30枚，咱吃了2枚了，还剩28枚。28枚打下2枚，1/14给他呀。我这人跟你交情太深了啊，这人是谁呀？值当的打下2枚给他吗？哎，尔等懂什么呀？啊，我们出家之人要懂得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嘛，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不要那么小气。师父我不常教导你们吗？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有些东西不能省啊。给他打下2枚，休得多言。谨遵师命。清风明月你看我，我看你，小嘴一撅，心说这师父啊够偏心的，来个故友打2枚一个人吃，好家伙，人吃1枚就47000。

0: 是两枚。好家伙，这算不出来了。这俩小童啊，不会算账。哎，师傅，敢问师傅，您的故人尊姓大名啊？您说给弟子，弟子也好招待呀。别来个张三李四的，弟子还以为他是您的故人呢。啊，帮帮打俩给他们吃了。后来人说了，我们是送快递的，我们不是客人，那这两枚人参果不白瞎了吗？所以还请您告诉弟子他姓字名谁呀。哦，他乃是东土大唐驾下的圣僧，道号三藏，如今正去西天拜佛求经，是一个和尚。哦，和尚啊。哎呦，清风明月一听乐了。我说，哎，老师啊，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你看，咱是太乙玄门，他们是释迦和尚，咱两条路上的人，您怎么能够跟那和尚相识呢？哎，镇渊大仙一听，你们这两个童儿，这说的什么话呀？哦，老道就不能认识和尚了？那你们刚才还把孔子颠出来了呢？孔子那儒家跟咱们也不搭界呀，那为什么你引用他的话呢？啊，我老道我认识个和尚朋友，难道不可以吗？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位和尚乃是金蝉子转生的。这金蝉子是谁呀？是西方圣老如来佛的第二个弟子啊。想当年500年前吧，我和他在蓝盆会上相识，他曾经亲手传插于我，佛子敬我，故此我跟他是故人也。哦，闹了半天，师父，您跟他就一面之交啊？嗨，这一面交，人家就给你端杯茶，这玩意那茶，哎呀，跟我们人参果他怎么相比呢？啊，一杯茶就能换两个人参果呀。要照这意思，那我们俩服侍师父您那么多年，我们俩给您端的茶那都无数了，是不是这一束人参果都该给我们俩吃？哎，这原子用手点指，你们俩再给我贫嘴，我一人打50棍子啊。嘿，清风明月一吐舌头，师父，我们呢给您开玩笑呢。既然是您的故友，我们谨遵师命，他只要来了，我就给他打2个人参果。哎，这就对了。不过呢，我这果子可有数啊，只许给他打俩，不许多打。明白，师傅您回来您数，现在还剩28个，打了俩那就剩26个了，您回来数，少一个您拿我们俩试问。不过呢，我警告你们，这个唐僧啊，虽然是我的故人，但是他手下那几个徒弟跟我没有丝毫关系。而且据我所知啊，这几个人难缠得很呐，都有手段。你们呢，偷偷的打下俩果子，给那唐僧偷偷吃掉也就是了，不要惊动他手下之人，以免节外生枝。哎，谨遵师命。你看这镇渊大仙刚才呀教导挺好，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他教导他徒弟这句话，自己呢也省，那我这树上就28个果子了，打给唐僧俩就行了，那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就别打了，省着吧。省毛病了，人就这样啊，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贫而患不安呢。远来都是客，凭什么给师傅打俩，徒弟一个没有啊？你哪怕给唐僧打俩，3个徒弟分一个也算那回事儿，也尽了地主之谊了。哎，没有，徒弟是一个不给，你也不看看什么徒弟，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当年为什么搅闹蟠桃会，那还不是因为那王母娘娘就犯这个毛病啊，请别人了没请他，结果呢，哎，不请我呀，你别人也别吃了，把整个蟠桃会全给搅了，你省这一个孙猴的果子干嘛呀？哎，小心眼儿，省着省着必定窟窿等着， 他还嘱咐他的徒弟呢，结果自己犯着毛病了。嘱咐完了之后，带着46个弟子是飞升上天了。他们走了，他们前脚刚走，唐僧师徒四人就过来了。一路之上，我们说了游山玩水呀，这个地方太好了，风景秀丽呀。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唐僧骑在马上一看，前面楼阁数层啊，用手一指悟空啊，你看前方是什么去处啊？孙悟空挑凉棚一看，哦，师傅，那所在不是灌宇，定是寺院，咱们走近一些，看一看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好，赶紧走路。猪八戒一看，哎呀，可算看到饭门了，赶快走喽。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就来到了五庄观门前。到这一看呢，松坡冷淡，竹径清幽，往来白鹤送浮云，上下猿猴施献果。那门前池宽树影长，石裂苔花破，宫殿森罗紫极高，楼台飘渺丹霞多，真是一个福地灵区，蓬莱云动，清虚人事少，寂静道心生，青鸟美传王母信，紫鸾长记老君经，看不尽那巍巍道德之风，果然是脉脉神仙之宅呀。哎呀，好地方，好地方啊。唐三藏赶紧的甩凳离鞍下马，往前走了两步，一看山门左边有一通碑，碑上刻着十个大字，上面写着万寿山福地，五庄观洞天。孙悟空一看，嘿嘿，这是道安老孙花果山水帘洞的版啊。唐僧一听，什么，这里怎么还有侵权的事啊？当然有了，俺老孙那花果山水帘洞中就有这么两行字，那叫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这叫万寿山福地，五庄观洞天，这不是到俺老孙的版吗？俺老孙要给他要版权费。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唐僧一听，徒弟呀，哎呀，你呀就不要那么小气了，那也许是你那花果山到人家的呢，这要真打起官司呀，我告诉你，这版权官司不好打的呢，还得取证，还得论辩。哎呀，行了行了，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老孙就那么一说笑。行了，徒弟，你看这真是一座好的观宇呀。是啊，沙和尚说了，师傅，你看这观这么气派，看来观里呀必然有成仙得道者居住啊，咱进去看看，如果行满东回，也算这是一景啊。说得好说得好，咱进去旅游旅游。就这么着，师徒四人迈步就走进五庄观。走到二门的时候，一看二门上有一副春联啊，上联写的长生不老神仙府，下联配与天同寿道人家。孙悟空一看，哎呀，这道士说大话唬人，俺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的时候，在那太上老君的门前也没有见这样的对联。哎
1: 哎，猴哥，你管他干嘛呀，他爱贴什么贴什么，咱进去，咱进去，赶紧的，看看有没有道士，有道士啊，咱就借锅生灶了。走走走走走，
0: 就这么着又往里走，刚走到二层门里，这个时候迎面急急忙忙走出两个小道童来，正是清风明月。这一下子五庄观可热闹了。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唐僧师徒来到武装观，进了二层门，就听里面脚步声音响。唐僧等人呢，抬头一看，哟，就见从里面慌慌忙忙走出两个小童子来。一看这两个小童子啊，哎呀，小道骨仙风啊！怎么小道骨仙风啊？那不是老道，小道童。那也有仙风啊，就见他们骨清神爽，容颜丽，顶阶压髻，短发蓬，道服自然金绕雾，羽衣偏饰绣飘风，欢涛锦束龙头结，盲履轻缠残口容，风采异常非俗辈，正是那清风明月二仙童啊。这两个童子一路小跑迎到唐僧近前，因为他俩发现唐僧此人容貌不凡呐，一看就是个有道高僧啊，难道说正是师父所说的他那个故人不成？赶紧的，两个童子来到近前，空背躬身，老师父失迎失迎啊，阿弥陀佛，两位仙童，贫僧有礼了。还礼还礼，师父，您是不是要来我这武装观呢？啊，正是正是，贫僧路过桂冠，眼看天色已晚，想在此借宿一宿。啊，好说好说，老师父，里面请，里面请。哎，唐僧一看，这俩孩子对自己特别热情，特别礼貌，非常高兴啊，就让两个童子带着，迈步就来到了正殿呐。到正殿一看，向南的五间大殿，那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仙童过去，把这格子推开，请长老入殿，多谢多谢。唐僧了袈裟，迈步走进大殿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连蹦带跳的也走进来了。唐僧抬头一看，哎，唐僧当时啊愣了，怎么呢？一看大殿之上啊没有神像，什么三清啊没供着，就在大殿正中间挂着两个大字，上面写着天地，设着一张朱红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黄金炉瓶，炉旁边有方便整箱啊。唐僧一看这也没个神像，哦，就拜着天地呀、啊、那拜天地吧，那怎么拜天地呀、啊、咱也不知道啊，入乡随俗吧。唐僧赶紧上前，用左手拈香助炉三打礼拜，拜完之后，唐僧回过头来看了看清风明月，阿弥陀佛，两位仙童，你这武装观真是西方仙界，跟我们东方不同啊， 这里为什么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宰，只把天地二字侍奉香火呀？哦，清风明月相视一笑啊。长老，实不相瞒呐，就这天地两个字啊，这上头的给他行个礼他还能接受，下头的按说还受不了我们的香火呢。那是家师自屈尊位，把这个地呀、才放这里让我们拜，家师平常都不拜。哦，唐僧一听不明白了，这是为何呢？嗨，长老啊，您有所不知，那三清是家师的朋友，四弟是家师的故人，九曜星君那是家师的晚辈，元辰那是家师的下宾呐。孙悟空在旁边一听，乐得打滚儿。哥，你怎么了？你笑什么呀？俺原来一直以为只有俺老孙会捣鬼，没想到啊，这道童也会吹牛啊！那真是吹牛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嗯，清风明月一听，当时这俩道童的脸就不好看了，狠狠地瞪了孙猴子一眼，心说这个毛猴子是谁呀？怎么在此如此放肆？但是毕竟是主人呢，那不好说什么呀。唐僧也瞪了孙猴子一眼，那意思你少插嘴，跑到人家来了，你在那里还笑人家，这成何体统？他赶紧的把这话呀给岔开了。啊，敢问仙童令师何在呀？哦，家师啊，家师受了元始天尊的请见，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浑元道果去了，没在家呀。孙悟空一听，你别骗人了，在这唬谁呀？也就是唬俺师父罢了。哎，唐僧一看呢，这孙猴子又要较劲，怕这两个童子再跟着孙猴子回言，这一回言这非得斗起口来不可，赶紧拦住了悟空，且休争竞，不要跟人争吵，咱们既然进到武装观，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和主家口角啊。师父，俺老孙只是觉得他们吹牛皮，他愿意吹让他吹，关你何事啊？既然他的师父不在，这观中又无家长，咱们呢也不便在这里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咱们不是带着干粮吗？就借他们的锅灶做顿饭咱们吃了，临行前送他们几文柴钱也就是了，不要跟他们口角以生祸端呐。你呀，去山门前把马放一放，沙僧弟子在，你看守行李，八戒解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咱还得自己吃自己的。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各依执事去吧。
6: 好好好，我去做饭。
5: 孙悟空一看，那好吧，俺老孙去放马，沙和尚看守行李。这个时候清风明月一看，暗挑大拇指啊，果然是个得道高僧啊，好和尚，很明白事理呀、但是他手下那三个弟子确实啊，一个个的嘴脸凶顽，性情粗糙啊，真跟咱师父说的一般不二啊。幸亏啊，这长老把他们三个给调走了。行了，长老啊，您随我们来，我们给你安排好了住宿房间。阿弥陀佛，多谢两位仙童。就这么着，唐僧跟随清风明月来到一间干净的鹤轩呐。清风明月让唐僧住下，然后又送来了香茶，唐僧是连连称谢呀。清风用胳膊肘一倒明月，哎，咱师父说得好，如果是他故人来了，让咱们要打两个人参果去招待他，咱得问问这个和尚是不是咱们老师的故人，如果说不是，咱别打错了呀。哎，对对对，咱问问去，问问去。两个童子 又往前迈一步，来到唐僧近前。啊，请问老师，您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吗？啊，唐僧一听赶紧回礼呀、阿弥陀佛，贫僧就是啊。仙童为何知道我的贱名啊？哎呦，果然是法师啊。家师临行前曾经嘱咐过弟子，如果法师前来一定远接近迎啊。可万没想到法师车驾来促，有失迎呀，请法师莫怪呀。哎呦，两位仙童客气啦客气啦，不敢不敢呐、法师请您慢坐，我们兄弟俩还有点小事儿，去去就来啊，两位仙童自便。就这么着清风明月告别了唐僧，转身人出来了。一出来得了，兄弟问清楚了，这确确实实是咱们老师的故人，师命难违呀，咱们赶紧的去打果子去吧。这俩仙童啊就回到房中，拿了打果子的家什，这个家什啊叫金鸡子，又拿了一个单盘，然后用丝帕把这单盘的盘底儿啊给垫着，拖着单盘拿着金鸡子，两个人就来到了武装观后面人参园内。在这里啊有一株人参果树，上面结着28个人参果。你别看清风今年1000多岁了，1000多岁马里，怎么了？现在还是小孩，小孩成道的他就固定到这个年岁了，所以吱溜吱溜他爬上去了，用金鸡子崩这么敲了一个人参果。明月呢就在树底下拿着单盘一看，人参果下来了，嘣儿就接住了，上面八又敲下一个，嘣儿他又接住了，一共敲下两个。然后清风有打树上下来，行了，咱们把这两个果子供奉法师吧。就这么两个人呢毕恭毕敬拖着两枚人参果就来到了唐僧的住处啊，梆梆轻轻一敲门，法师我们打扰了。哦，两位仙童请进请进。这样两位仙童啊这才走入了唐僧在的贺轩，来到唐僧近前，把单盘往前一奉，三藏法师，我武装观土僻山荒，无物可奉，只有素果两枚，全为解渴。我们这个地方啊太荒僻了，就有土特产，也就是两个素果子，请您呢别嫌弃，解解渴吧。好就吃人参果解渴呀，吃一个就得活47000岁呀，吃两个94000岁，这拿它解渴呀。好家伙，那太宝贝了，这要是遇到其他神仙那赶紧称谢，拿回来就得啃呢。但万没想到唐僧没动弹。哎，清风明月一看啊，法师，这俩素果是专门的为您摘的，请您品尝。这清风明月一看，这什么毛病？怎么两个果子乐成这样啊？哦，明白了，人家知道是仙果呀，一看给他打俩，这是乐得抽抽了吧？哎呀，唐僧一听，我哪里是乐呀？我这是怕的呀，怕的啊！仔细一看，可不是怕的吗？唐僧啊，浑身发抖，脑袋皮嘣嘣的，都在那打颤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罪过罪过。耶，清风明月一看，这法师，此言何来呀？你说善哉善哉我们还明白，罪过罪过，谁有罪过呀？你没有罪过呀。啊，清风明月一看，法师，我们怎么有罪过了？我们给你打俩果子还有罪过呀？哎呀，两位仙童啊，我这一路行来看到咱们这一带今年倒也五谷丰登啊，怎么你们这观里却还要吃人呢？ 说灾荒年间有人一子而食，实在是人间惨剧，但也是能够理解的。但现在五谷

这是肉眼凡胎，不识得我们仙家一宝啊。也是啊，一看这可不是吗，刚生下的小婴儿赤红赤红的，闭着眼睛，但这就是这果子的模样啊，这不是说真人，这是个植物，不是生物。哎呀，明月知道唐僧误会了，赶紧上前解释啊，法师啊，我告诉你，您可能有所不知啊，这可是好宝贝啊，此物叫做人参果，吃一个没事啊。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叫吃一个没事啊？他那父母怀胎10月怀胎，一朝分娩，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楚，这刚刚生下未及3日，你们怎么把它拿来当果子吃啊？哎呦，这清风说，长老啊，这不是果子。哎呀，我也绕进去了，这不是孩子，这就是果子，这不是人生的，这树上长的，胡说胡说胡说八道啊，你们这俩孩子怎么能够胡说八道啊？谁家的树上能结出人呢？拿去拿去，这哪能行啊，赶紧的还给人家，贫僧哪能吃人呢？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啊，那怎么呢？唐僧把眼一闭，也不理他们俩了，在这一个劲的念经，浑身发抖啊。喂，这清风明月也傻了，这我们好心好意打下来2个人参果，这多少神仙梦寐以求能吃一个呀，你一下子弄俩，端到他面前，他说是人，他不敢吃。哎呀，法师啊，这真的是果子，甭管你再怎么说，唐僧啊不理你了，一个劲在那念佛。得，清风明月一看人家不吃，这不能为难人呢。得了，法师，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吧，我们呢把这俩送人去，怎么送给他父母去吧，上哪找父母去。两人拖着果子回到自己房间了。清风明月的房间呢挨着厨房一墙之隔，他们呢在这整个观里头属于最低等次的，那高一点的都跟着人家师傅上天去学习去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习呢？道行还不够，最低等级的，所以呢挨着厨房是他俩房间。进到自己房间里头，把门这么一关，把这单盘往桌上一放，哎呀，这俩小孩看着这一对果子，这俩小孩流哈喇子呀，一个劲的咽唾沫呀。哎，这师兄啊，你说这怎么办？给那法师吃他不吃啊，是啊，肉眼凡胎不识咱们仙家之宝啊。可这人参果已然打下来了，他要是不吃，时间一长了，这果子就僵了，僵了就不能吃了，果子的效力也就等于没了，这不是浪费俩果子吗？一共30个，浪费俩，这多可惜呀。是啊，那师弟，您这意思，这咱们怎么着啊？难道说咱们把这俩果子送给他们弟子去吃？哎，不，咱师父临走的时候说得好啊，不能给他们那三个弟子，不给这三个弟子怎么办呢？这放到这里，那不僵了吗？不就浪费了吗？哎，师兄，你看这么着吧，这个师父吩咐咱们打下俩果子，咱也打。师父让咱们把这俩果子送给法师吃，咱也送了，这是法师自己不吃，跟咱没关系了，咱的工作做完了，他不吃，咱不能眼瞅着这果子僵喽啊。所以师兄，你看这要不然咱俩呀，一人一个，把他们吃了得了，咱不能看着这浪费呀，对不对？总比浪费强啊。哎，师弟，你说这个主意呀、还真合我意。我觉得吧，事到如今逼不得已，咱俩也只能这么做了。这么做呢，也是不暴殄天物吧，也是保住咱们的人参果的这个品质吧。对，您说的太对了，那咱俩一人一个，这个师傅不会怪吧？我

想不会怪，得了，我也觉得是这样，咱俩一人一个，本本，这俩小孩一人分一个，咔哧咔哧坐在自己屋里头啊，把这俩人参果给吃了。他们俩呀以为吃了人参果人不知鬼不觉，在自己屋里吃的谁能看见呢？他们就忘了一句话，哪句话呢？隔墙有耳啊，自打他俩进了屋，所言所语全被人给听见了。被谁听见了呢？被在旁边厨房里做饭的猪八戒给听见了。咱没说吗，唐僧吩咐猪八戒借人家的锅灶，然后拿自己的干粮做饭。猪八戒呢正在厨房做饭呢，那边俩道童开门取金鸡子拿单盘去打果子的对话，猪八戒就听到了。等到两个人一回来再一说话，猪八戒那耳朵都大呀，全被猪八戒听见了。猪八戒一听，什么人参果？哎呦，猪八戒可听说过呀。怎么呢？这人参果想当年自己在天上蟠桃会的时候，镇元大仙到天上可敬献给玉帝人参果呀，自己作为天蓬元帅连闻都没闻过呀，就知道那玩意儿那是天上人间的至宝啊。哦，拿给我师父俩，我师父居然不吃，说他是孩子。哎呀，不吃，给我吃啊。他舔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望着屋里观瞧，两个童子在那分吃人参果的情景被猪八戒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哎呀，把猪八戒馋的呀口水流多长啊，心里老骂师父了。哎呀师父啊师父，你个肉眼凡胎，这么好的宝贝你不吃让给我们吃啊，得了，这下子让这俩小大童他们给吃了，你看看。哎呀怎么能够尝个鲜儿啊，闹了半天这宝贝就在武装观有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急得猪八戒呀在这厨房里来回直溜达，还烧什么火做什么饭呢？无心烧火做饭了，就在这里呀探头探脑干什么呢？他自己想吃人参果，但又自己不敢去找，心说这事儿啊还得等我大师兄来，等猴哥来，等他来了呀我戳破着他，我让他去找人参果。所以他在这里啊探头探脑的等孙悟空的。哎一看，哎呦，孙悟空牵着马过来了，遛马遛完了，孙悟空把马拴在槐树上，然后刚想往后走，猪八戒一看，猴哥猴哥你来你来。孙悟空一听有人喊自己，扭脸一看，猪八戒在厨房门洞里冲自己招手呢，挺着急。猴哥你来你来，这声音还不大，但是挺着急的。孙悟空一看准知有事过来，呆子你在这嚷什么？难道说饭不够吃吗？你来吧你。猪八戒一把把孙悟空是拽进厨房。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知道。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青年呢，一边擦着额上的汗，一边神色慌张地看着大街。这个时候，有一辆老福特车慢慢地从拐角转了过来，车内坐着个20岁左右的女郎，她紧紧抓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车驶近时，青年拼命地对她摇手大喊。他转过身对旁边的人解释说：“
3: 对不起，那是我太太在学驾驶。”
2: 你要是坐在车上教起来，不是更容易些吗？
3: 也许，不过他和他那部车都已经保了险，而我还没有。

0: 了提高大林的智商，这个呀那个可总是考大林脑筋急转弯。有一回就问大林说了
1: 啊，香蕉第一次跟女朋友约会，女朋友却摔死了，为什么？
0: 啊，香蕉跟女朋友约会，女朋友摔死了。
1: 嗯，想想
0: 这大林想了三天三夜。
2: 知道了，
1: 说吧。
0: 他们是去爬山去了。
1: 再猜。
0: 不对呀、啊、
1: 再猜。
0: 大林又想了三天三夜，又来找可可。
1: 可可，我知道了，
0: 说吧。他们是去玩摔跤去了。
1: 再猜。
0: 还不对呀、啊、
1: 嗯，
0: 又想了三天三夜，大林又来了。
1: 嗯，可可，我知道了，
0: 说吧。因为天气太热，
1: 嗯，
0: 香蕉先生把外套脱了，对不对？
1: 哎呀，我这心里就想了
0: 啊，
1: 这个傻大林这么难的问题都猜得出来呀。
0: 嘿嘿，告诉你吧，
1: 嗯，
0: 是飘告诉我的。
1: 嗯。
3: 有个酒鬼要到镇上去办事儿，太太为他备了一些好酒带在路上喝。动身之前他叮嘱道，
4: 到小树林之前你可不许喝啊。
3: 可酒鬼刚走到村口就想喝酒了，但又忍住了，因为没到小树林。过了一个钟头，他真是渴极了，也不管离小树林还有七八里路，就坐在路边上，打开那用纸包着的酒瓶，忽然看见里面有一张纸条。看完以后立即酒意全无，纸条上是他老婆写的，上面写着，
4: 你这个贪酒的蠢货，这儿是小树林吗？
5: 小吉米的母亲这天晚上给小吉米讲起了自己儿童时代的故事。当母亲绘声绘色地讲到了他小时候在水中游戏玩耍，在园子里摘果子骑马的时候，小吉米听得眼睛越睁越大。最后他向妈妈说道，
6: 要是能早点遇见你那该多好呀。

0: 五星级的电脑迷老张啊，
1: 嗯嗯，
0: 张老师正在抽查这个背诵。
1: 这一个小学生小强啊，
0: 嗯，
1: 靠惯性就往下背。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流流。
0: 背到一小段没惯性了，便打住了。
1: 嗯，
0: 实在想不起来了，只好问
2: 张老师。
0: 嗯，
2: 我背不下来了
0: 啊，
2: 我从头开始背行吗？
0: 嗯，行，我先存盘，你再重启吧。
2: 你存盘。

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一个敏感岗位，与钞票打交道，收费。每天摸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我心里不时给自己提个醒，小心，别让假钞混进来。真是怕啥来啥。有一天，我去存钱的时候，才发现有张百元假钞，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进来。幸好天天往银行跑，大多混成了熟人。收银的网开一面，把假钱还给了我，但我还是不得不心疼地从自己的腰包里剜出一块肉补上。我刚上班，一个月就300多元钱，还要交房租水电，现在赔了这100元叫，我还咋生活呀？不行，我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把这钱用出去。那几天我吃过晚饭后没事儿，就在街上转，寻找机会。转了几天，我发现由于成千大队严格的管理，一些摆地摊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摆在街道显眼处，多是选择在灯光昏暗、光线极差的街道拐角处。期间我也试着把手伸进衣袋里几次，

0: 但每次一碰到对方那犀利逐渐的目光，刚捏住贾超一角的那只汗滋滋的手，就再也不敢拿出来了。这样反反复复了许多次，当我终于下定决心在一个中年妇女处划掉这张假钞的时候，她突然冒出一句话：“
1: 小伙子，别拿大钱，
0: 啊！”
1: 我可没零钱找。
0: 仿佛他一看出我手里捏的是一张假钞，让我好不容易鼓起来的一股勇气，刹那间又烟消云散了。转了几个晚上，我最终还是没能将这张假钞用出去。到这天晚上，已是我在街上漫无目的的瞎转的第5个晚上了。街道另一端，远远的走来很多穿着城间制服的人，边走边赶那些在街边摆摊的。我眼睛一亮，机会来了！我把心一横，赶紧跑到附近的一个正忙着收摊的中年眼镜跟前，装着买一包玉溪烟。眼镜正忙着收拾烟摊，头也没抬。
2: 25。
0: 我抑制着自己那颗紧张的、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假装讨价还价：“这么贵，20块钱吗？”“
2: 25，少一分也不卖。”
0: 我故意磨蹭着，想着执法人员走近些再掏钱。
2: 你买不买呀？快点儿！
0: 眼镜有些不耐烦了，终于抬起头。我一扭头，看城间人员离这儿只有几十米远的距离了。就从包里掏出那张假钱，也许是时间紧的缘故，眼镜只是略微看了一下，就装进荷包里，然后忙着给我找钱。我正暗自窃喜的时候，几个城间的影子已到了跟前，眼镜给我扔下50元后，就拎起东西飞快地跑了。等我从城间人员的吼声中回过神来时，他早已没影了。哎，虽然亏了25元，但总算把假钱用掉了，也算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哼着小调，一路小跑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我长吁一口气，哎，然后小心翼翼的撕开烟盒，抽出一根烟，没的。再抽出一根，还是发霉的。干脆把一整盒烟倒了出来。我的天哪，全是发霉的！我又在灯下仔细照了照那张50元的钞票，也是一张假的，而且假的比我先前那张还厉害。

0: 老红这一天呐、啊，
1: 嗯，
0: 和他的同事这个刘女士，
1: 嗯，
0: 在刘女士家里面谈工作
1: 啊。
0: 可是没想到，这突然刘女士的丈夫大伟就带着女儿回来了。你说这孤男寡女的在人家里面也不好说，是不是？
1: 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藏起来吧。
0: 老红吓得这我有口难辩，我浑身张嘴我也说不清啊。
1: 对呀、
0: 啊，我赶紧藏起来吧，等他们走了我再出来吧。于是这老红吓得赶紧就躲到这刘女士家的衣柜里面去了。
1: 但是越想越害怕，这刘女士想本来没什么，这一藏起来倒反倒像有什么了，吓得直喘。
0: 这大伟一看，哎呦，这刘女士怎么直喘，以为老婆心脏病犯了。
1: 对对对，
0: 正要把老婆送到医院去，然后就让小姑娘去衣柜里面那给你老婆拿件衣服吧。
1: 这女儿一开衣柜，哇塞，一下看到了一个老红。
2: 爸爸
1: 啊，
2: 红叔叔在咱们家衣柜里呢。
1: 哎呀，老红啊，我老婆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跟我家孩子藏猫猫呢？
2: 我。

0: 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唉，长了蛀牙了
0: 啊！
1: 吃下的东西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0: 只有一半在肚子里面。
1: 对哦，
0: 为什么？那还有另一半呢？
1: 另一半还在蛀牙洞里了。
2: 两位先生一道去打猎，走路的时候，其中一位忽然举枪射击，一只野鸭应声倒地。另一位有些不服，酸溜溜地说：“哎呦，好枪法！不过你这一枪完全是多余的，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摔也摔死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

0: 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 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5: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7: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6: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8: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

0: 贷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2: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4: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6: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7: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这个充电呢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

0: 贫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
4: 2个一份2个一份啊。
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4: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

0: 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由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1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哈尔高铁通车，激活秋日文旅新活力。国庆佳节，各地升级乘客互游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国庆假期，南岔仙翁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容。天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王建宇、岳思琪、朱文镇报道。随着哈伊高铁正式通车，哈尔滨至铁力、日月峡等景区的快速通道被全面打开，赏秋游客搭乘高铁奔赴铁力，出站入山林，一步赏秋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1: 我现在呢正在去往铁力的列车上，以往啊4个多小时的旅程呢会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但现在呢只需要1小时2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小兴安岭脚下的铁力。看整个车厢呢都是和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去旅游的游客们，让我们来一场森林之旅，与我们的网红大雁还有萌萌的小鹿来一场亲密互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列车飞驰向前，窗外城市街景渐次褪去，连绵的山林次第铺展，金黄、艳红、墨绿交织相融，壮阔的秋日林海画卷扑面而来，让游客轻松开启沉浸式秋日赏秋之旅。乘客张兰兰，
2: 高铁开通了，全程只有1个小时左右，那车速呢也比较快，车厢环境比较好，所以呢我终于能够轻松打卡小兴安岭的美丽景色了，所以我全程都比较期待。
0: 在日月峡站，从高铁站口直通景区的旅游专线打通了景区交通最后1公里，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一出站台就可以走进大森林中。游客王雪娟，
3: 这里的景色特别宜人，空气清新，出站既能看到景区，推门就能赏到美丽的秋景。
0: 便捷的高铁出行，完善的接驳配套，让铁力短途周末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申德娟，
4: 哈伊高铁开通了，我们坐着高铁来到了铁力，有接驳车接我们来到了绿野仙踪，然后呢我们会去桃源湖，最后上马尔村纪念馆，这条路线呢既合理又舒适。
0: 高铁通文旅兴，哈伊高铁彻底打破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的交通壁垒，成功构建高铁引流、专线串联、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依托高铁经济赋能，铁力将持续优化秋季文旅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延伸文旅链条，持续擦亮五花山生态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庆佳节秋运正浓，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金陵区、嘉荫县等地升级宠客互游服务，以暖心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在金陵区，136个志愿服务岗位分布在全域景区，每天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超350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分布在各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点位，全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有序引导游客排队乘车，疏导现场人流车流，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游览路线、景点介绍、食宿攻略、出行停车等咨询，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安全提示、环境维护等工作，让游客切实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金陵区志愿服务者王新放，
5: 希望用我们金陵宠客的热情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温暖，为营造安全有序的景区环境贡献一份志愿力量。
0: 同时，100名交警在景区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定点值守、巡回管控，指挥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及时劝导、纠正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在毛兰沟游客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岗准备充足，棉大衣、暖贴、红枣姜茶、应急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现场设置义诊点位，全方位守护游客秋日旅途。广州游客方平波，
6: 今天我们来到毛兰沟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个很优质的服务，在入口那里都有志愿服务，也给我们提供水啊，然后一路走过来，真的是秋色如画，感觉到这里的就是林都的美丽。
0: 毛兰沟生态警务室则全员在岗，采取步巡加视频巡查模式，在峡谷、险段等重点区域值守，及时处置游客求助、遗失物品等情况，保障游览安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南岔仙翁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山揽秋、邂逅山水，开启热闹红火的。

0: 秋日旅游热潮。仙翁山秋韵独具，风光旖旎，步入景区，微凉秋风裹挟着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山间峰林耸立，怪石嶙峋，蜿蜒步道穿梭彩林之间，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原生态的自然秋景令人沉醉。趁着国庆长假，各地游客结伴登高徒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独特魅力。大庆游客司继红：
1: 这里的秋景呢特别美，层次分明，红叶黄叶搭配青山绿水蓝天，景色立体好看。
0: 哈尔滨游客余波：
2: 早就想来伊春看秋景了，仙翁山的景色完全超出预期，山势俊秀，彩林茂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景区步道建的也很规范很完整，游玩体验非常好。
0: 金秋揽胜正当时，多彩山水迎客来，绚烂独特的五环山景观，舒适优质的游玩体验，让仙翁山成为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摄影游的热门打卡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优质的旅居环境、地道的林区风味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友好区民宿集群成为旅游新亮点，经营态势持续火爆，房源全线满房，当地民宿依托优越的山林区位，依林傍水，环境清幽，推窗即可饱览林海秋景，民宿整体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房型丰富多样，兼顾原生态林区山居氛围与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经营者服务贴心细致，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林区秋日慢生活，大幅提升游客度假体验感。与此同时，本地特色餐饮备受青睐，各农家餐馆主打山野菜、冷水鱼、特色铁锅炖等林区特色美食，食材天然绿色，原汁原味，鲜香地道，地道的林区风味满足了各地游客的味蕾需求，餐桌烟火气十足，假期餐饮客流量持续爆满，完善的食宿配套闭环有力推动辖区旅游从单一观光的过境游全面转向深度体验的过夜游，真正实现聚人气、留客流、促增收。齐齐哈尔游客韩冰：
2: 西水这边的秋景真的太惊艳了，满山的五花色彩特别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走，特意多住了几天，特别的民宿住得特别舒心，特别安静，服务特别暖心，特别适合慢慢游玩，静心的赏秋。
0: 山东游客王世敏：
3: 本来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看五花山风景，没想到这边的农家菜这么出彩，都是山里新鲜的食材，铁锅炖、山野菜，原汁原味，新鲜可口，逛完美景，吃美食，吃住都很顺心，这次国庆出游特别值。
0: 凭借完善的业态配套、优良的服务品质，友好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实现口碑与效益双丰收。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行政审判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审判白皮书。据了解，行政审判白皮书结合行政案件办理的整体情况与主要特点，聚焦全市中心工作，总结了全市法院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坚持实质解分、化解重大风险矛盾、深化府院联动、凝聚法治政府建设合力等方面的亮点工作。下一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紧扣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能，以高质量行政审判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医美分局相关同志及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国庆佳节到来，嘉阴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秋意盎然，一场共请国旗、歌唱祖国主题快闪在这里上演，游客与群众同唱红歌，抒发爱国情怀。 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在毛兰沟峡谷间响起，巨型国旗在步道上缓缓向前传递，沿途游客纷纷驻足，自发聚拢。

0: 过来，手持小红旗加入队伍。层林浸染的山谷之中，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与漫山五花秋色交相辉映。现场工作人员向游客免费发放小国旗、国旗贴纸，并送上热姜茶、应急物资等。秋日山间的阵阵凉意被贴心服务化作融融暖意。嘉烟县向阳乡党委宣传委员王秀杰：
1: 我们向阳乡举办了共情国旗、歌唱祖国活动，为游客发放小国旗、粘贴，邀请游客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
0: 眼下正是毛峦沟五花山最佳观赏期，红枫如火，白桦流金，勾勒出壮阔的北国秋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内护游民警、党员志愿者穿梭其间，耐心指引游览路线，主动帮游客拍照，定格美好。一杯热姜茶，一次热心指路，一件件细微小事，让宠客护游有温度、有质感。山西游客魏小薇：
2: 祖国这种伟大在今天应时应景，我们也很开心啊！想一想今天的这个氛围也很好，天也很蓝啊，空气也非常美，哎，我们今天很开心。不虚此行，也欢迎大家都来。
0: 鹤岗游客李艳秋：
3: 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活动，与大家一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向阳。
0: 国庆假期，嘉烟县把爱国情怀融入文旅体验，持续深化宠客互游，让中国红与五花山色交相辉映，书写了边疆小城最动人的秋日篇章。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日枫林县举办了汉末迎国庆彩笔绘心安美术作品展，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扎根枫林沃土，以笔为媒，以画抒情，用画笔勾勒兴安林海的壮阔苍茫，描摹火山石海、湿地花海的独特风光。一幅幅作品既展现家乡生态之美、发展之变，也镌刻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对家乡的热爱。活动不仅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是全县干群礼赞祖国、凝聚奋进力量这样的文化载体，以丹青笔墨寄赤子情怀，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大庆山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近日，相约兴安诗画庆山，2026中俄国际大庆山首届金秋写生季启幕，来自中俄两国共30余名艺术家齐聚大庆山，开启金秋采风写生之旅。活动中，采风团前往五代公路开展实地写生创作。秋日的五代公路层林浸染，五花山色与蜿蜒廊道交相辉映，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深深吸引艺术家们，大家就地支起画架，以秋色为灵感，用画笔捕捉秀美的自然景致，在创作中交流绘画技法，畅谈艺术感悟，沉浸式感受林区的生态之美与人文底蕴。深圳画家孙海翔：
4: 每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起要来大庆山画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自然风光的确是太好了，无论是山呀、水呀，都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所以就是说，一来到这就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就是说，就想不停笔的描绘。
0: 本次金秋写生季是中俄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活动，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国艺术家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借助绘画作品讲好兴安故事，推动中俄文化交融，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同时借绘画创作充分展示五代公路文旅廊道魅力，进一步擦亮相约兴安诗画庆山文旅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跟着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

0: 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论解嘲》，一起来听。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了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称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山地伯，他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轼未娶之前以经文悍妇之名，然而苏轼还是娶她。他有嘲解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轼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轼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12、13岁，不知道是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力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他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儿。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他10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一两顿骂算什么。这是林肯的嘲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有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博解。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七。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哑穴，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轼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被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手里甚紧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 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以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坐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2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并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

0: 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两国的关系，以便是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5: 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20点整。
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8: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9: 都有些什么呀？
8: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9: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8: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9: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8: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8: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9: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8: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9: 确实神奇啊。
10: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时强调，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向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致以节日问候。
1: 全省各地多个生物经济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产业链由原料基地向精深研发与制剂制造升级。
0: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为您展示由蔓越莓鲜果拼成的巨型国旗，感受来自祖国东极的家国情怀。
1: 国庆长假第三天，龙江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0: 以七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为原型创作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领跑国庆档票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出行安全、旅游安全、生产安全，确保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平安祥和过节。
2: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人流如织，许勤来到候机大厅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换乘区域，对机场开通入境旅客支付和通信服务，设立网约车室内候车区，改善冬季和特殊天气候车条件做法给予肯定。强调国庆假期机场客流量大，要面向游客需求优化服务内容和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机场安全管理，让旅客出行安全便捷舒心。严家杠农场稻谷飘香，依托现代化大农业场景推出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越来越丰富，参与性体验感越来越强，吸引了众多游客。许勤边走边看，与经营业户游客交谈，了解经营情况和旅游体验，叮嘱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设施秩序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做好客流疏导，确保游玩安全顺畅，强调要抓好秋收生产和农事作业安全，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许勤还来到盛邦威电子公司，了解企业科技创新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勉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叮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调研中，许勤强调，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排查整治煤矿、危化品、交通、景区、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风险隐患，加强秋收生产安全管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许勤强调，要抓好节日期间民生商品保供和水电气热保障，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激发假日经济活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于洪涛、徐向国和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黑龙江省食物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生物经济，壮大生物制造产业规模。眼下全省各地多个生物经济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从图纸变为实景，让资源货币升值，推动产业链由原料基地向精深研发与制剂制造升级。
3: 蘑菇除了能直接食用，还有多少种可能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旁边呢就有数十种蘑菇提取物做成的保健食品。眼下位于哈尔滨新区的中科优树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区也正在进行收尾施工，未来这些专利产品将在新园区进行扩大生产。
2: 黑龙江坐拥全国顶尖的黑木耳、猴头菇等特色菌类资源，长期以来却大多沦为论斤卖的初级食材， 中科优树深耕靶向萃取技术，把野生菌里深藏的贝塔葡聚糖分类物质吃干榨净，让乡野土特产成了现代菌物药与功能性健康食品。
4: 比如说你吃100克的那个木耳，吸收的是1克的那个有效成分多糖，但如果你经过提取之后，这100克的木耳可能它产生的可能就是几十克的那个贝塔葡聚糖，激活人体的巨噬细胞，然后把人体这个免疫功能给它增强。
2: 不但菌类本身的潜能被激发出来，边角料也成了香饽饽。加工猴头菇时不可避免会脱落一些碎针细毛，过去这些细毛只能白白损耗。企业联动省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搭建科创平台，专门针对这些碎针细毛展开攻关。下脚料摇身一变，附加值翻了几番。
5: 这个针呢，它我们去收购呢，大约在15块钱左右。那么提取的出率呢，大约在5%左右。那么真正我们在形成多糖的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它市场的价值呢是1公斤，大约在500块钱左右，至少应该有4到5倍的提升。
2: 在黑河爱辉区，一座主打动植物肽精深加工的现代化基地建设进度已达3/4。以往口岸靠运量取胜，货物大多只是穿城而过，而未来这里将架起生物酶解产线，对跨国资源进行深度加工。
6: 我们用生物技术做一把微观剪刀，把俄罗斯进口的大豆、冷水鱼、牛骨里的大分子蛋白精转剪切成极易人体吸收的这样的高端碳粉，每年消化进口原料2万吨，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了10几倍。
2: 深挖原料价值的同时，黑龙江更积极填补高端产业链空白。国庆假期，哈尔滨经开区希尔生物新建宠物医药制品项目连续施工抢赶进度，企业的研发楼和生产车间2栋主体建筑已全面封顶，现场正集中推进室内管线铺设与净化车间基础施工。这里生产的产品将直接瞄准国内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端动物血液生物制品空白。
7: 也是看准了黑龙江生物经济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优势，咱们项目是今年6月份开始正式施工，我们预计在10月份中旬主体建设全部完成。
2: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几百家，以随哈大旗生物制造集群为代表的百亿级现代生物产业集群轮廓正在此起彼伏的施工轰鸣声里越来越清晰。
1: 算力中心建设运行需要稳定可靠电力保障，风力发电则提供坚实的绿色能源底座。日前，哈尔滨平房区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风电项目实现并网运行，今后原野上的阵阵清风不仅点亮万家灯火，更将化作强劲电流，成为驱动大模型的绿色算力。
2: 刚刚并网发电的是哈尔滨太豪周家50兆瓦风电厂，这里发出的绿色电力通过地下电缆直接接入哈尔滨市平房区移动220千伏变电站，再源源不断输送到制算产业园区机房。以前风电需要先上公共大电网再引回机房，这个绿电职工项目相当于在风场和机房之间接通了一条专用供电通道。
8: 以前风电通过大网传递至用户，综合成本较高，现在周边风电直来直往，就地消纳，省去中间环节，可以有效地降低到户的综合成本，省下的是真金白银。
2: 直来直往只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算电协同调度平台上，工作人员进行算电一体化调度，当风电出力不足时，系统将自动调配，从主网上获取更多电量，保障算力用户用电需求，构建绿电职工加主网兜底的保供体系。这套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电价优惠，更是安全可靠的综合能源保障。清风直接变算力，也让哈尔滨多了一块产业绿色拼图。眼下，哈尔滨正围绕算电产业布局，未来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清洁能源都将按照最优路径梯次接入。
9: 我们也规划了约3平方公里的制算产业园区，以算力这个中心为载体，带动人工智能上下产业链急剧发展，然后呢，推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集群赋能未来产业。
0: 今年国庆，在祖国东极抚远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果农们又一次用蔓越莓鲜果拼成了巨型国旗。 这已经是他们连续8年用这种方式欢度国庆，欢庆丰收。

0: 祖国东极抚远蔓越莓基地，大家看看，我们终于用蔓越莓的果子拼出了一幅巨型国旗。
1: 这幅国旗是用60吨蔓越莓鲜果拼制而成，长45米，宽32米，以此献礼新中国77周年华诞。带领大家制作国旗的是抚远蔓越莓的引种人李峰。2014年，他到国外调研后，提出在黑龙江种植蔓越莓。经过4年试种，2018年，抚远蔓越莓首次大批量丰收。看着果田里鲜红的蔓越莓果，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果实拼成国旗，向祖国报喜。此后每年丰收季，这里都会有一面用蔓越莓果拼成的巨幅国旗。
2: 这就是我最爱的旗，我一看到它我就踏实。
1: 在这面国旗的见证下，抚远蔓越莓基地从小到大，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亩试验田发展到如今4350亩标准化定植种植基地，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填补中国蔓越莓规模化种植的空白。基地年产鲜果突破3500吨，产值突破8000万元。
3: 咱们的订单线上线下包括电商各个渠道，全国有70多家的连锁超市在做咱们的鲜果。目前咱们的果子只要一采下来，就被国内的经销商都抢走了。
1: 国庆假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巨型国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人们拍照留念，将祖国东极的丰收景象与喜悦心情传递给远方亲友。
4: 我们选择以蔓越莓果子拼成的五星红旗当做背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站在这里，你很难不被触动。用蔓越莓果子拼出来的这面旗，正是在黑土地上写给祖国母亲最朴素又最真挚的情书。
5: 我爱你，中国。
6: 国庆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今天继续聆听各行各业优秀龙江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致敬伟大时代。
7: 国庆佳节，著名画家卢宇舜仍在潜心创作。这位从黑土地走出去的画家，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山水画风，作品多次亮相国内外重要艺术殿堂。
8: 黑土地养育了我，祖国大好河山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把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幅作品，用笔墨描绘时代山河。
7: 大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小亮正与战友探讨案情，他们在方寸屏幕间捕捉网络犯罪的蛛丝马迹。20多年扎根网安一线，贾小亮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攻坚破局，守护网络清朗。
9: 虽无冲锋的硝烟，但每一条线索的研判都连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将继续带领团队守护这片无形战场，守好百姓的网上安全。
7: 这个国庆，宁安市上官地村的水稻喜获丰收，陈宇佳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向全国网友展示石板稻米的颗粒归仓。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城市工作返乡，扎根乡土，打造上官地大米特色品牌。
10: 看着稻子成熟，乡亲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我由衷地觉得脚下这片土地充满希望。我会继续守着这片良田，用实实在在的诉说对祖国的热爱。
7: 哈工大附中科技班的同学们正利用科普屏幕进行太空自拍，不久前他们参与研制的8104星哈尔滨号成功发射。趁着假期，同学们主动向研发团队提交自己编写的程序，通过测试后，这些程序将在太空中运行展示。
11: 从绘制图纸、调试设备到目送8104星奔赴太空，每一次试验都是我们青春的奔赴。星空浩瀚，我们以科创为炬，把哈工大附中学子的梦想写进寰宇，为祖国点亮星河。
12: 金秋十月，黑龙江迎来一年四季中最富诗意的美好时节，独具韵味的龙江欧式秋景成为国庆假期各地游客奔赴北国邂逅

0: 浪漫的热门打卡地。
1: 龙江好个秋。此刻呢，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在连接两岸城堡的跨江索道上，索道缓缓前行，脚下是松花江的秋波，而抬头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江鸥。现在我们对岸的江上城堡也已经一点点映入眼帘了，回望这一端就是太阳岛俄罗斯风情小镇里的复古巧克力城堡，而缓缓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江畔的童话城堡，一端是童话的甜，一端是复古的韵。这一条索道仿佛在松花江上打开了一条欧韵空中走廊。
2: 确实，人生第一次穿越两个城堡吧，跨江穿越，俯瞰江面，很独特。
3: 很期待从一个城堡马上进入另外一个城堡的世界。
4: 不到十分钟，游客们便从巧克力城堡抵达江上城堡。国庆假期，这条正在走热的跨江看秋线路成了不少游客邂逅欧式秋天的新选择。为了接住这波客流，景区全新打造了多处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俯瞰松花江秋色，远眺两岸欧式城堡天际线，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晴秋暖阳下，童话感和复古感隔江碰撞，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趁着国庆前来打卡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秋日浪漫。
5: 哈尔滨是很浪漫的城市，然后加上这些欧式建筑就更加的浪漫，更加国际化。
6: 眼下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迎来了一年中最富诗意的季节，这座因铁路兴起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小镇，将浓郁的俄式建筑风貌与绚烂的山林秋色完美融合，山水寒秋步步接景，成为龙江秋日独具辨识度的文旅风光。
4: 秋风拂面，硬朗复古的俄式建筑线条搭配温柔绚烂的北国秋景，尽显龙江秋日的悠然与雅致。作为中东铁路沿线俄式建筑遗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小镇，横道河子现有俄式建筑256栋，中东铁路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6: 此刻我正在中东铁路博物馆机车库展区，放射状钢轨向着扇形机车库舒展延伸，拱形的建筑轮廓在秋日晴空下静静矗立。
3: 这边这种风格很特别，很新奇，在这边拍照也很出片。
4: 沿中东铁路一路向东，百年口岸绥芬河正以一场异域秋色迎接八方来客，五花山色铺满山峦，百年俄式建筑在澄澈的秋光中更显沉静。沿着人头楼向西前行，不远处的俄领事馆旧址、欧罗巴旅馆旧址遥相呼应，游客或打卡拍照，或静静欣赏，尽情享受假日慢时光。
7: 整条街呢，就像电影的画面，不用出国呢，就能体现到这种欧陆风情，性价比非常高。
6: 国庆假期，观影也成为不少市民和游客休闲的方式之一。其中，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为原型创作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表现亮眼。自10月1号公映以来，热度持续攀升，领跑国庆档电影票房。
8: 如果说国庆有哪些重磅的影片呢？那么取材于龙江，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的电影《神探之痕迹》肯定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如意影城的哈东万达广场店，在我身后的这块排片屏呢，已经被它牢牢地霸屏了。基本上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场次的排播。影片自上映3天以来呢，不少槟城的市民、公安干警、青年学生呢，也自发地走进影院，在影片中读懂这位龙江本土英雄的坚守与担当。
9: 今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
4: 影片风格沉静内敛，色调厚重质朴，很少有刑侦片里那种强冲突大场面了，但恰恰是这种真实还原的拍法，拍出了最扎实的质感。银幕之外，崔道植70年从警路，参与侦办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鉴定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这个数据比任何剧本都硬核，也让影片赢得了广泛关注与好评。
10: 指甲这脚下这一段，分成那个若干份几万人化验，最后定出来的超人的毅力，我觉得拍得非常真实。
11: 崔道哲是非常有名的刑侦八虎之一嘛，是痕迹检验专家。我有听说过他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4: 神探之痕迹，自上。

0: 以来持续领跑国庆档票房，目前位列国庆档票房首位。截至今天下午六点，《神探之痕迹》单日票房超过5000万，上映三天以来累计票房达到1.93亿，观影人数超过500万，成为内地影史国庆节刑侦片总场次冠军。
1: 非常严谨，非常执着地去寻求真相，让我非常感动的，而且让我看到了就是中国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这样子执着的精神。
2: 昨晚，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滨江密战》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这部由黑龙江省京剧院倾力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以铿锵京韵演绎滨城红色谍战往事，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
3: 新编现代京剧《滨江密战》以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滨江为背景，讲述抗联女政委林雪以家庭教师身份潜伏到富商沈义人家中，在日军层层试探与亲人牺牲的剧痛中，唤醒沈义人的家国大义，并以身涉险拼死掩护抗联炸毁日军储运基地的故事，展现东北抗联地下工作者浴血抗争的英雄群像。
4: 这样的戏呢，实际它是文武兼备的这样一个戏，而且呢，林雪呢，她这个人物比较丰富，按京剧的行当来说，她就占了比如说青衣、花旦、刀马。
3: 作为一部新编现代谍战京剧，《滨江密战》没有现成的表演城市参考，剧组历时3年打磨，一遍遍在排练中探索，主创大胆融合不同流派特色，贴合人物内心变化。
5: 在人物刻画上来说的话，就是要真实可信，完了之后呢，又要把表演放成现代生活的表演的外化表现，这个的话就等于说我们新创城市要让这种正能量从文本到我们二度的创作上面来说的话，它都有一种新的一种解读，
6: 感动的我都掉眼泪了。通过这个现代这个编排这个手法，剧情也非常通俗易懂。
7: 一江两岸睦邻情深，眼下越来越多俄罗斯友人来黑龙江省定居生活，国庆佳节，这些外国友人们用一曲欢歌、一段舞蹈，尽情展示着他们的幸福哈拉少。

0: 在唱歌的是俄罗斯姑娘娜塔莎。这个假期，她和作为乐队贝斯手的丈夫演出活动排得满满的。娜塔莎曾是俄罗斯专业歌唱演员，8年前她和丈夫第一次来哈尔滨演出，夫妻组合在中央大街的音乐阳台上一亮相，就收获了观众如潮的掌声。夫妻俩决定留在这座城市，在这里工作生活。
1: 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回来的时候膝盖都要绷直了，半步起来。
0: 正在教孩子们跳舞的是俄罗斯芭蕾舞教师奥利加。节日期间，他带着孩子为即将到来的国际芭蕾舞比赛做准备。22年前，一次偶然邀约，奥利加第一次来中国巡演，与哈尔滨短暂接触，便被这座城市的热情打动。他留在了哈尔滨，和这里的伙伴开启了芭蕾舞学校，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芭蕾之路。
3: 二位手，
2: 芭蕾舞是美丽的舞蹈，哈尔滨是浪漫的城市。我觉得能在哈尔滨跳芭蕾舞是幸福的事儿。
4: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俄罗斯姑娘卡丽娜在中国留学，遇到了哈尔滨小伙杨超，两人在哈尔滨成了家，还开了一家西餐厅。卡丽娜把自己最喜爱的家乡红菜汤端上了哈尔滨的餐桌。
5: 这就是姥姥叫我的味道，也是在哈尔滨安家的味道。
6: 喜欢这个国家，第一个就爱这个国家，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你们的人，所以我再到他就是完了，更爱上了。
0: 从一首歌、一支舞到一餐美食，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在哈尔滨扎根生活。别人叫他们老外，而他们称自己是幸福的老铁，这份幸福就在快。

0: 越山海的牵手，温暖相伴的烟火日常里。
1: 近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国际贸易专班在双鸭山市宝清县举行典型经验推广工作会议，向全省复试推广全国唯一试点的白瓜子出口批次检验检疫监管新模式，带动全省国际贸易营商环境整体提升。中国白瓜子之乡宝清是白瓜子出口核心产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今年3月，海关总署首次在白瓜子领域启动批次检验检疫试点，双鸭山成为唯一获批城市。首批全项查验，后续单证核验模式推行后，通关效率提升了75%，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率提升近40%。
2: 只要你报检一个批次，他就检一次，那你这个就耽误时间了，我整个周期就得延长了7到10天，我之前定好的船期那你就赶不上，还有仓储去增加了一些费用，现在我就不存在了。
1: 节约的时间与成本直接转化为出口动能，今年前8个月，双鸭山白瓜子出口额突破8亿元，同比增长近40%。
3: 白瓜子通关试点呢，是制度化、创新服务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一次有益尝试，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动这个经验向更多农产品品类布置推广，让这套龙江模式惠及更多的外贸市场主体。
4: 金秋十月，漫山的斑斓色彩勾勒出了壮阔的秋日画卷。
0: 节目的最后，一起徜徉群山林海，感受龙江绚烂的秋韵之美。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评弹演员高博文，从小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无线电里的评弹。到了17岁，进入上海戏校的评弹班，4年后学成毕业，开始跟师傅跑码头。20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是评弹界独当一面的人物了。

而在他一旁的搭档谢燕是刚从评弹学校毕业不久的80后，今天将由这两位评弹界的年轻人带领我们走进这门古老的艺术。2008年，评弹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0: 宾得啊，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释师。过去大家在书上里啊，侪讲去听书，不讲听宾得。这宾得以后啊，也叫释师先生。如果呢要再说宾得的起源，可是呢宋元时期的民间讲唱。那么但是清代流传了几百年，让苏州一带的民间释师啊，把胡方言什么样的叫起来，充分吸收了胡文化的滋养。体现了典型的江南美育的特征，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平台，明确的就是苏州平台。不过讲到平台啊，总归听不过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
1: 这是评弹历史上值得书写的一刻，当时正值清朝乾隆年间，皇帝微服私访，在西凉的大街上，他看到了一群人在屋内围坐。于是他饶有兴趣，在远处观望，并对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在苏州沧浪亭过夜的乾隆，便让人叫来了下午的那个评弹演员为他表演。这个演员就是评弹演员王周氏，活灵活现的表演让乾隆如痴如醉，龙颜大悦。就这样，王周氏被赐官，还被命半驾进京，让皇帝随时随地就能欣赏评弹。后来王周氏从京城返苏，在门口挂了御前弹唱的匾额，身价倍增，评弹从此名声大振，真正成为了名扬全国的艺术。而王周氏也联合了当时最有名的艺人一起，成立了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光裕公所的名字有光前裕后之意，王周氏还归纳了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冷而不颤等规定来规范行业。评弹历史悠久，流派纷呈，其唱腔为吴侬软语，如细细溪流，温润柔和，又似丝绸般柔软又富有弹性。评弹二字包括了评话和弹词两门艺术，后人之所以把它合称为评弹，是因为它们流行在同一地区，同样是使用苏州话表演，早已组织在同一行会中，供奉共同的祖师，有共同的演出地点和职业道德。据《无限制》记载，明清两朝盛行弹词评话，二者截然不同，而总名皆曰说书，所以自古就习惯叫评弹演员说书先生。评话的演出内容和表演风格比较粗犷豪放，所以又称大书。他有说无唱，通常为一人表演，注重说表和口技，并借助醒目、折扇、手帕等道具来制造气氛，展示角色的神形。对评话演员来说，说书桌一席之地，只要他一开口，千军万马、刀光剑影、万千风流便能信手拈来。不要小看这把普通的折扇，一旦它到了评弹艺人的手里，可以成为武松手中的哨棍、赵云的枪、唐伯虎的画笔、船公的桨，随身的一条手帕也可以模拟成为一封书信，甚至一纸军令状。这与传统戏曲中一边带马、一橹带舟，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平话的著名篇目有三国、隋唐、英烈、包公等。
1: 中尉大夫秦公亮王
2: 该死的奴才。
3: 是，哎呀马早不嘿，真定做人那神都要一个早不，但你开开天龙发发礼你可难。
0: 谈词的题材比评话要小，表演风格比评话纤细柔和，所以谈词又称小书。谈词不同于评话的是，它除了说还有唱，所以它必须用到乐器伴奏。它通常有几种表现形式，一人称为单档，二人称为双档，偶尔有三人演出叫做三鼓档。著名的书目有《玉蜻蜓》《珍珠塔》《白蛇传》《三笑》等。

0: 在弹词的表演中，居于主导的演员叫做上手，他要担负抖包袱、掌握情节进度的任务。他通常用一把三弦作为乐器。起到烘托作用的演员叫做下手，他一般使用琵琶。假如是三鼓档演出，有时再加一把琴琴或二胡和阮。无论评话及弹词，都不用舞台布景，演员也无需重彩浓妆。男演员穿长衫，女演员穿旗袍，其表演形式主要是通过语言和演唱，把书中的故事情节曲曲传出，生动有趣，刻画人物惟妙惟肖，致使听众时而欢，时而喜，时而忧，时而愁，仿佛身临其中。
1: 听说是拿你珍珠他来讲，只有放清金花油，让那紫薇堂等别将我来，彩屏我对青山将我来，这道理嘛，我来几乎简单的了。像现在用地铁的复习两分钟，一星期就得这样。当辰光十八人舞台，神采的小将要立定十八人，而且才讲得出道理，说明神采的小将思想情绪哪能想法个？所以平台的细腻是了细腻的地方。为什么就是要拿神父的思想过程全部告诉给了听众听，让听众身临其境。从演员来讲，侃侃而谈；听众来讲，娓娓动听。所以十八进府天和乱天呢，还是张大关子。
0: 虽然舞台布景相当简单，但是一些必备的道具还是不能缺少的。一场评弹演出需要一个不小于六平方米的书台，上面要有半桌、高脚椅子和歌脚。
2: 那么云雾自家这个新鲜和奇趣的平台作品是哪创作出来的呢？
3: 有唱，但是多数改变很多，根据现实啊，八个文章啊。
0: 在研究完一本小说或是热门事件后，创作者将它们消化成自己的故事，加上查阅大量的坊间野史，随后进行编书，对每句话要进行推敲。一个词句放在不同的位置，可能就会影响说书的效果。把小段故事经过分段落编唱词之后，主人公便有了清晰的行动脉络。写成作品后，演员和搭档就开始排练。加入很多

0: 兴创作的台词，计算时间，以巩固每一回的基本内容。初次登台，往往选一个规模小的书场进行练手。如果一遍说下来，时间长了，则跳跃表书，短则加入噱头，根据现场观众情况调整大书和小书的长度比例。这样演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进入大城市的书场了。
1: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2: 今朝天不黑，天公不作美落雨，老听众侪来捧场时，你俩高头是非常感激。老老给他呢，衷心感谢各位老听众。每一个黑的演员啊，侪能够很好的把握落位的辰光，因为说起落位相当要紧，每位戏也落了板子了。不过有辰光还有可能，演出的还有十分钟结束，那个戏已经失掉关子了，那没办法。如果冲过关子，个关子冲脱了，你讲起来犯忌的，明知事在犯实。那么就需要演员动脑筋，当时要灵活机动，想办法弄个十分钟的内容要填充进去。比方讲，我是说甄子他的，甄子他苍大人读关子。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啊，听一位老先生说是。唱的什么鬼子大战，不能唱啊，唱子们在听众要不来个呀，不要鬼子跌来的。那么辰光为交关，哪办法？那么呢，先生方学的唱的人啊，就语动渐变，开起来声音呢，擦蹦蹦，擦蹦蹦。那么呢，先生说，哎呦，这个大人蛮好听啊，擦蹦蹦，擦蹦蹦。不过是明代辰光，原来呢，外国人听见这个节奏，觉得相当有兴趣。那么挪过去变一变，发出发出，那么擦蹦蹦变成蹦擦擦蹦擦擦，还贴华尔兹贴三部队的那个一只噱头是轰荡大些，辰光过去了，那么关子是吃落在街道嘛，听说啊，富国大人乐，富国大人啰嗦，这个就是老先生的本事。
3: 所以不是啊，有名的电影导演也好，知名的演员也好，一星期的大师也好。对我的平台是心有独钟，因为你都讲上，所以在平台当中，你会得吸收的舞台浪向、荧幕浪向，所没办法变一个新闻，所以视频台是细腻得不得了。
0: 为什么场景和道具简单的平台，仅一两个演员就能牢牢抓住那么多观众呢？每到春夏季节，江南地区的日光绵长而细碎，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邻里之间的招呼回荡在青石板路上，瞬间又隐藏到水波里。在岸边的长廊里，或钓鱼，或喝茶，或闭目养神，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加适合听故事的呢？评弹重听不重看，说书先生们熟悉市民生活习俗、心理和语言，人们可以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一边让一个个古老传说在耳边划过。虽然评弹听课不一定都是文化人，但是他们生存在吴地，受到吴文化的熏陶，受到种种艺术感染，他们欣赏丝丝入扣的细致，于是不紧不慢地讲一段古老冗长的传说或演绎，把每一个细节都雕琢得悠然动听，活灵活现，将心里百结的喜悦愁肠都化作绕梁的音韵。说书人娓娓而谈，唱者音色平和，琵琶弦子轻拢慢捻，听者只觉娴静舒展，样式雅致的评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融进这些平淡清澈的时光里。
4: 搿辰光听书呢，我是有辰光我把它给。

0: 这种事体。上次里向呢，从兰厅中啊，非定个个对了那面孔口干。啥天呢？有种眼睛鼻笼子啊，一面朗朗啊，穿这个衣啊，有种是吃个是厚衣，眼睛鼻笼呢，拉拉鼻米的，那个唱的还挺不好听，唱的还挺那里低头的呢。上次唱的那个人不满意，不好听呢，伊就拿个嘴巴里向吸进去个衣呢，往身台上噗喷上来。这个医院搿辰光是蛮难啊。
1: 是特我们现在个社会，滋养了你实事求是好听众，何方言受特有的轻松、幽默、诗情，位于比喻、歇后语、双关语、铅笔画，侪拨了实事求是很好的运用的吃人实话。
2: 如此费尽心思展现自己技艺的评弹演员，主要是因为当时激烈的竞争环境和观众欣赏水平的上升所影响。那么一名新人怎样才能在众多名家中崭露头角呢？一年一度的会书就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会书是业内的大事，每年年末原本在各地码头演出的艺人们都会来到苏州、上海等大城市，抛下派别之见，汇聚一堂进行交流汇演，连演几个日夜。这样直接的比拼是相当考验演员的，不少厂房的老板也坐在下面聆听，如果表现出色，年轻的演员可以借此机会一鸣惊人，让自己成为响当，也就是评弹名角。对于想成为响当的评弹演员来说，必须要把评弹的四大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那么究竟是哪四大技巧对于评弹如此重要呢？
3: 评弹的基本表演手法分为说、学、弹、唱。说、学是评话到台词所共有的，而弹唱呢是台词特有的技巧。说是一个演员通过这个语言来戏剧情节，描述环境，制造气氛，刻画内心。
1: 评弹演员在让表演过程当中会借鉴其他戏曲的特点，譬如讲在让歌谱当中用中嘴运动，
3: 不是风雷中波追。
2: 这是一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名家陈锡安的《珍珠塔》脚本。陈锡安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自己加进去的料，而这些东西在哪里加、要不要加，都是根据每个说书先生自己的体会而来的。所以一本本子给不同的人唱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0: 笑盈盈，眼线又溢出，就是面孔笑起来非常漂亮，面孔摆起来高丽漂亮。
1: 嗯，
0: 有人觉得哎，搿里向再用点典故，讲了典故说不定得张意，让听众非定清爽。但是我们从典故的出处才讲出来，使得让听众哦，是故事是自家样子个，说不定得张意自家关系，自家一来使得让听众高丽清爽了明了。
2: 血是诗中个系列，平台个方式，相声个对白部，侪是侬诗中个系列，经过一定个铺垫和编译，作为充分注意的祷告问题，使观众发现，各个对诗的意有很好个掌握，语义个分寸感，还有抑扬顿挫个技巧。
1: 哎，这是平台个主要伴奏乐器，三弦搭琵琶个弹奏，好个弹，好个伴奏。对唱是极好的烘托，相反，如果呢伴奏的不好，你那样讲起来，稀稀嗦了一眼里，那么个唱也会大打折扣。
2: 唱作为台词的主题，必须有更加的个人色彩。台词的唱与苍劲有力的声腔，还有婀娜水面的缺点。
3: 如果说苏州是评弹的发源地，那么上海就是评弹的发祥地了。1843年

0: 既然进到武装观，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和主家口角啊。师父，俺老孙只是觉得他们吹牛皮，来，他愿意吹让他吹，关你何事啊？既然他的师父不在，这观中又无家长，咱们呢也不便在这里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咱们不是带着干粮吗？就借他们的锅灶做顿饭咱们吃了，临行前送他们几文柴钱也就是了，不要跟他们口角以生祸端呐。你呀，去山门前把马放一放，沙僧啊，弟子在，你看守行李。八戒，解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咱还得自己吃自己的。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各依执事去吧。
1: 好，我去做饭。
0: 孙悟空一看，那好吧，俺老孙去放马，沙和尚看守行李。这个时候，清风明月一看，暗挑大拇指啊，果然是个得道高僧啊，好和尚，很明白事理呀。但是他手下那三个弟子确实啊，一个个的嘴脸凶顽，性情粗糙啊，真跟咱师父说的一般不二啊。幸亏啊，这长老把他们三个给调走了。行了，长老啊，您随我们来，我们给你安排好了住宿房间。阿弥陀佛，多谢两位仙童。就这么着，唐僧跟随清风明月来到一间干净的鹤轩呐。清风明月让唐僧住下，然后又送来了香茶，唐僧是连连称谢呀。清风用胳膊肘一倒明月，咱师父说得好，如果是他故人来了，让咱们要打两个人参果去招待他，咱得问问这个和尚是不是咱们老师的故人，如果说不是，咱别打错了呀。对，咱问问去，问问去。两个童子又往前迈一步，来到唐僧近前，啊，请问老师，您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吗？唐僧一听，赶紧回礼呀，阿弥陀佛，贫僧就是啊。仙童为何知道我的贱名啊？哎呦，果然是法师啊。家是临行前曾经嘱咐过弟子，如果法师前来一定远接近迎啊。可万没想到法师车驾来促，有失迎呀，请法师莫怪呀。哎呦，两位仙童客气了客气了，不敢不敢呐。法师请您慢坐，我们兄弟俩还有点小事儿，去去就来啊，两位仙童自便。就这么着，清风明月告别了唐僧，转身人出来了。一出来得了，兄弟，问清楚了，这确确实实是咱们老师的故人，师命难违呀，咱们赶紧的去打果子去吧。这俩仙童啊就回到房中，拿了打果子的家什，这个家什啊叫金鸡子，又拿了一个单盘，然后用丝帕把这单盘的盘底啊给垫着，拖着单盘拿着金鸡子，两个人就来到了武装观后面人参园内。在这里啊有一株人参果树啊，上面接着28个人参果。你别看清风今年1000多岁了，1000多岁马里，怎么呢，现在还是小孩，小孩成道的他就固定到这个年岁了，所以吱溜吱溜他爬上去了，用金鸡子嘣这么敲了一个人参果。明月呢就在树底下拿着单盘一看，人参果下来了，嘣就接住了，上面叭又敲下一个，嘣他又接住了，一共敲下两个。然后清风由打树上下来，行了，咱们把这两个果子供奉法师吧。就这么两个人呢毕恭毕敬拖着两枚人参果就来到了唐僧的住处啊，梆梆轻轻一敲门，法师我们打扰了。

两位仙童，请进，请进。这样，两位仙童啊，这才走入了唐僧在的鹤轩，来到唐僧近前，把丹盘往前一奉：“三藏法师，我武装观土僻山荒，无物可奉，只有素果两枚，全为解渴。我们这个地方啊，太荒僻了，就有土特产，也就是两个素果子，请您呢，别嫌弃，解解渴吧。”好家伙，吃人参果解渴呀，吃一个就得活四万七千岁呀，吃两个九万四千岁，这拿它解渴呀。好家伙，那太宝贝了，这要是遇到其他神仙，那赶紧称谢，拿回来就得啃呢。但万没想到唐僧没动弹。哎，清风明月一看，法师，这俩素果是专门的为您摘的，请您品尝。这清风明月一看，这什么毛病，怎么两个果子乐成这样啊？哦，明白了，人家知道是仙果呀，一看给他打俩，这是乐得抽抽了吧。哎呀，唐僧一听，我哪里是乐呀，我这是怕的呀。啊，怕的啊，仔细一看可不是怕的吗？唐僧啊，浑身发抖，脑袋皮嘣嘣的都在那打颤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罪过罪过。耶，清风明月一看，这法师，此言何来呀？你说善哉善哉，我们还明白，罪过罪过，谁有罪过呀？你没有罪过呀，啊？清风明月一看，这哎，法师，我们怎么有罪过了？我们给你打俩果子还有罪过呀？哎呀，两位仙童啊，我这一路行来，看到咱们这一带今年倒也五谷丰登啊，怎么你们这观里却还要吃人呢？说灾荒年间有人一子而食，实在是人间惨剧，但也是能够理解的。但现在五谷丰登之时，为何也要吃孩子呢？啊，清风明月一听，什么孩子呀？这哪有孩子了？你们的丹盘之上分明放的是三朝未满的婴儿，怎么说拿来与我解渴呀？哎呀，清风明月一听啊，俩小孩乐了。哎呦，这师傅啊，真会说笑啊！啊，这是肉眼凡胎，不识得我们仙家一宝啊！也是啊，一看这可不是吗？刚生下的小婴儿，赤红赤红的，闭着眼睛，但这就是这果子的模样啊！这不是说真人，这是个植物，不是生物。哎呀，明月知道唐僧误会了，赶紧上前解释啊，法师啊。我告诉你，您可能有所不知啊，这可是好宝贝啊，此物叫做人参果，吃一个没事儿啊。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叫吃一个没事啊？他那父母怀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楚，这刚刚生下未及三日，你们怎么把它拿来当果子吃啊？哎呦，这清风说，长老啊，这不是果子。哎呀，我也绕进去了，这不是孩子，这就是果子，这不是人生的，这树上长的，胡说胡说胡说八道啊。你们这俩孩子怎么能够胡说八道啊？谁家的树上能结出人呢？拿去拿去，这哪能行啊？赶紧的还给人家，贫僧哪能吃人呢？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啊，那怎么呢？唐僧把眼一闭，也不理他们俩了，在这一个劲的念经，浑身发抖。喂，这清风明月也傻了，这我们好心好意打下来两个人参果，这多少神仙梦寐以求能吃一个呀，你一下子弄俩端到他面前，他说是人他不敢吃。哎呀，法师啊，这真的是果子，甭管你再怎么说

唐僧啊不理你了，一个劲在那念佛，得，清风明月一看人家不吃，这不能为难人呢。得了，法师，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吧，我们呢把这俩送人家，怎么送给他父母去吧，上哪找父母去。两人拖着果子回到自己房间了。清风明月的房间呢挨着厨房一墙之隔，他们呢在这整个观里头属于最低等次的，那高一点的都跟着人家师傅上天去学习去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习呢？道行还不够，最低等级的，所以呢挨着厨房是他俩房间。进到自己房间里头，把门这么一关，把这单盘往桌上一放，哎呀，这俩小孩看着这一对果子，这俩小孩流哈喇子呀，一个劲的咽唾沫呀。哎，这师兄啊，你说这怎么办？给那法师吃他不吃啊？是啊，肉眼凡胎不食咱们仙家之宝啊。可这人参果已然打下来了，他要是不吃，时间一长了，这果子就僵了，僵了就不能吃了，果子的效力也就等于没了，这不是浪费俩果子吗？一共30个，浪费俩，这多可惜呀。是啊，那师弟您这意思，这咱们怎么着啊？难道说咱们把这俩果子送给他们弟子去吃？哎，不不不，咱师父临走的时候说得好啊，不能给他们那三个弟子。不给这三个弟子怎么办呢？这放到这里那不僵了吗？不就浪费了吗？哎，师兄你看这么着吧，这个师父吩咐咱们打下俩果子咱也打了，师父让咱们把这俩果子送给法师吃咱也送了，这是法师自己不吃跟咱们没关系了，咱的工作做完了，他不吃咱不能眼瞅着这果子僵喽啊。所以师兄你看这要不然咱俩呀一人一个把他们吃了得了，咱不能看着这浪费呀，对不对？总比浪费强啊。哎，师弟你说这个主意呀、啊、还真合我意，我觉得吧，事到如今逼不得已，咱俩也只能这么做了。这么做呢也是不暴殄天物吧，也是保住咱们的人参果的这个品质吧。对，您说的太对了，那咱俩一人一个，这个师傅不会怪吧？我想不会怪。得了，我也觉得是这样，咱俩一人一个，本本这俩小孩一人分一个，咔哧咔哧坐在自己屋里头啊，把这俩人参果给吃了。他们俩呀以为吃着人参果人不知鬼不觉，在自己屋里吃的谁能看见呢？他们就忘了一句话，哪句话呢？隔墙有耳啊，自打他俩进了屋所言所语全被人给听见了。被谁听见了呢？被在旁边厨房里做饭的猪八戒给听见了。咱没说吗，唐僧吩咐猪八戒借人家的锅灶，然后拿自己的干粮做饭，猪八戒呢正在厨房做饭呢，那边俩道童开门取金鸡子拿单盘去打果子的对话猪八戒就听到了。等到两人一回来再一说话，猪八戒那耳朵都大呀，全被猪八戒听见了。猪八戒一听什么人参果，哎呦，猪八戒可听说过呀，怎么呢？这人参果想当年自己在天上蟠桃会的时候，镇元大仙到天上可敬献给玉帝人参果呀，自己作为天蓬元帅连闻都没闻过呀，就知道那玩意儿那是天上人间的至宝啊。哦，拿给我师父俩，我师父居然不吃，说他是孩子。哎呀啊，不吃给我吃啊。他舔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望着屋里观瞧，两个童子在那分吃人参果的情景被猪八戒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哎呀。

0: 把猪八戒馋的呀，口水流多长啊，心里老骂师傅了。哎呀，师傅啊，师傅，你个肉眼凡胎，这么好的宝贝，你不吃让给我们吃啊？得了，这下子让这俩小大童他们给吃了，你看看。哎呀，怎么能够尝个鲜儿啊？啊，闹了半天，这宝贝就在武装观有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急得猪八戒呀，在这厨房里来回直溜达，还烧什么火做什么饭呢？无心烧火做饭了，就在这里呀，探头探脑干什么呢？他自己想吃人参果，但又自己不敢去找，心说这事儿啊，还得等我大师兄来，等猴哥来，等他来了呀，我戳破着他，我让他去找人参果。所以他在这里啊，探头探脑的等孙悟空的。哎，一看，哎呦，孙悟空牵着马过来了，遛马遛完了，孙悟空把马拴在槐树上，然后刚想往后走，猪八戒一看，猴哥，猴哥，你来，你来。孙悟空一听有人喊自己，扭脸一看，猪八戒在厨房门洞里冲自己招手呢，挺着急。猴哥，你来，你来。这声音还不大，但是挺着急的。孙悟空一看，准知有事过来。呆子，你在这嚷什么？难道说饭不够吃吗？你来吧你。猪八戒一把孙悟空是拽进厨房。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精彩节目。咱们继续回溯古代人的生活。在之前我们讲过啊，古代为什么要实行宵禁？而宵禁的具体的执行方式之一就是打更。在古城夜晚空荡荡的街巷上，更夫敲着梆子穿行而过，引出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啊。在真实的历史上，更夫打更是极有讲究的。从戌时，也就是晚上7点开始，每隔一个时辰2个小时就要报时，整夜从定更晚7点到5更凌晨5点，一共要敲6次。在古代，计时和报时非常麻烦。中国古代计时常用漏刻啊，即一种通过滴水来测算时间的仪器。漏刻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

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了构造精密的四级镂刻。除了镂刻，还有圭表，即靠太阳影子来测时间的器具，又称日冕。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的赤道日冕就是代表。另外还有小型的香篆，靠燃烧的香盘来计算时间。明朝中期起，西方自鸣钟传入中国，从此风靡一时。然而这些古代高精尖的计时器械，除了镶钻外，其他都是贵族和富人专属的奢侈品。穷苦百姓想确定时间，就只能听更夫报时。深夜里的打更声，就是为了给普通百姓报时的。不过古代报时绝不仅仅是更夫出门吆喝而已，古代城市里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计时报时的桥楼。西游记就描述过桥楼上更鼓齐发的景象。像五代时福州的桥楼，通常要有四个人守卫镂刻，四人分为两个班次，分别负责白天和晚上的测量，还有九个更夫分班报时。另外桥楼上也有各种鼓角与旗号，把时间传递给不同地方的更夫，运转无比严密。如何让桥楼严密运转，也是古代地方官的基本功课。历代王朝考核地方官成绩，其中一项重要标准就是更鼓分明。倘若连每天的时间都报错，说明这个地区日常的行政运转必然也乱七八糟。桥楼虽然有报时的职能，但报时并非其唯一的职能。元朝人何景福的一句诗道出了这个报时中心的意义：自是太平无报客，金湖漏箭要分明。国家太平与否就得看桥楼了。作为报时中心，桥楼的阵仗可不小。比如宋朝成都的铜壶阁，有上下两层14间房，宽10丈，深5丈6尺，而且采用了当时极为奢侈的砖石结构，公认是邦之壮观。宋朝山城夔州的桥楼啊，也是凡山之形胜，尽在目中。明朝南京的鼓楼也是上下两层，仅下层就高达10米，上层有大小鼓25面，除了计时的滴漏之外，还有2面高3米6的紫铜钟。作为一座城池的最高处，桥楼不只是城市的标牌，更可以登高瞭望，防范城外的敌情。到了明清时期，大部分城市都是以桥楼为中心，向四方延伸街道。比如明朝西安的桥楼，最初呢是在西安城的西边啊，万历年间却搬到了西安四门大街的交汇处，正好在西安古城的正中心。与报时一样重要的就是桥楼的治安功能。由于桥楼建在最高处，有的还配备军队，如果突发紧急情况可以立刻处置。古代盗贼山贼劫掠城池，通常会选择夜间袭击，所以永不睡眠的桥楼就是夜间城池的眼睛和耳朵，而打更的樵夫也充当了监控的作用。所以古装剧里的夜战桥段往往会安排几个更夫做引子。另外古代更夫打更还有一项延续上千年的职能，就是防火。在古代各类灾难中，比起水旱灾害，火灾看似低调，破坏力却十分恐怖。仅仅是24史记载的时间跨度里，就发生了878次火灾。其中宋明清三朝发生火灾的次数多在200次以上，这还仅仅是24史里官方的不完全统计。真实历史上火灾的破坏力和烈度更是触目惊心呢。
北宋建隆。

0: 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肃州大火，一次就烧毁民舍万余间。南宋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237年的临安大火，烧毁30000家。明朝万历25年，就是1597年的泗州大火，烧毁民房4400多间。清朝乾隆年间的北京火灾，京粤乃止，汉口镇更是2次大火，一次烧毁商船3-4千只，另一次烧毁商户店铺80000余家。古代城市密度太大，尤其是在太平盛世时，城市的人口增长极快，房屋扩建也极快，住房店铺往往特别密集，加之古代消防技术落后，虽然也有火龙等装备，又设有望火楼，但一旦火势起来很难消除，所以古代的一场大火动辄就烧毁千间万间房屋，有时大半个城市都被烧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打更就是古代防备火灾的最重要的防火墙。古代火灾火情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深夜，容易救火不及时，在这种情况下，更夫就起到了监控作用。明清时期，城市里的人口稠密处，每10家就要置办大水桶，还要准备火钩、云梯等装备，一旦有火情，就要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救火。而这一切首先就有赖于打更的更夫能够及时发现火情。到了明清时期，喊火烛的制度成熟起来，城市设立30家牌，各户轮流出人充当更夫，除了打更，更要查火，每天的1更天和5更天，更夫就要挨家挨户分区域清查火，检查防火情况，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也就成了更夫们的流行语了。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在古代啊，朋友们，除了宵禁夜晚关闭城门，也是维护治安的重要手段。有人可能会问，城门关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小路可以出城了吗？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深有体会啊。北宋熙宁年间，这位大才子曾担任齐州，也就是今天山东济南知州。2年的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更办了一堆实事，整治了当地的恶霸，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当地的北水门，奠定了全城接下来数百年的城市布局。也正因为如此吧，待到他受命调任襄阳时，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无奈之下，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准机会撒腿开溜。哎呀，身为父母官啊，都得从正门走，没小路啊。事实上呢，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呀，城门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出口。在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管理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到宋朝才越发偏重商业职能，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视防护性。比如明朝在原长安遗址上建起的西安城墙，高12米，宽12到14米，底厚15米，比唐朝的旧城墙几乎大一截，外围还有环城一周的

护城河。明朝中叶，西安城墙又用糯米灰浆加固，清朝的时候又再次整修，包砖深埋地下3米，形成层层防护。虽说古代的城池并非都如西安古城这般牢固，但其建造维护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就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将城池牢牢地保护起来。这种情况下，城门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到别的小路基本没有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城门的管理在古代是重中之重。唐初的长安城门严格遵循依鼓声起闭的原则，长安城连接城门的6条主干道都设有接鼓，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方的方门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一丝一毫都不能错，甚至守城的城门郎连钥匙都不能拿，而是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这样的严苛政策不止发生在大唐长安，更不止在唐朝。据墨子记载，昏朱门庭皆避之，臣见掌纹，请要开门。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了。为什么古人对城门的管理如此严苛呢？除了防御安全的考虑外，还有交通因素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枢纽。以唐朝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当时主要有5座，由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向南可以到达扬州。唐朝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到陕西关中，还可以从水路直通荆州。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密集的交通网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啊。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才能做到有效管理。宋朝的汴渠每年可以给汴京带来100万斤炭和1700万斤木柴。到了明朝，据卓中志记载，单是明朝的黄甸经运河就要输送来7万多条貂皮和30万只羊。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的，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才可以实现安全把控啊。在北宋年间，都城汴京的南薰门外每天晚上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人数就达上万了。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都要在清晨的南薰门接受检验，要是乱开门，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不过和唐朝比起来，宋朝确实是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在之前的唐朝，别说是城门，城市里的市门方门到点就要关，闭门鼓敲过之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吃20啊，叫鞭策20啊，抽你20鞭子。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中国的古代城市终于有了夜生活了。别看城门依然关着，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舍勾栏的表演，样样热闹无比，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跑到瓦舍看女相扑摔跤，惹得司马光等人一通牢骚。就是在这样关起门来的热闹里，宋朝的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100万，光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120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人口不过5万。

万人。1469年的德国汉堡，首饰工匠只有12人，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啊。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体现在一次次的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明朝同样达到百万人口的体量的北京城，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而且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边民无一二。高速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以宋朝为例，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原本只有7-8个小市镇，南宋时这里变成临安后，大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甚至可比外露一小小州郡。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更是典型例子。从明朝起，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剩余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的铁器、丝绸品、瓷器、棉布卖遍全世界，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但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三个县，在明朝时就增加了20多个小镇，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镇更是增加了100多个。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就是起源于那时。基于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很多小镇的规模如滚雪球般扩大，典型的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10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达到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是当时公认的中国四大镇之一。朋友们，这样的繁华就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叫人叹为观止。开放与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有着永不过时的意义吧。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说，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哈尔滨高铁通车，激活秋日文旅新活力。国庆佳节，各地升级乘客互游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国庆假期，南岔仙翁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王建宇、岳思琪、朱文振报道。随着哈一高铁正式通车，哈尔滨至铁力、日月峡等景区的快速通道被全面打开，赏秋游客搭乘高铁奔赴铁力，出站入山林，一步赏秋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2: 我现在呢正在去往铁力的列车上，以往啊4个多小时的旅程呢会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但现在呢只需要1小时2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小兴安岭脚下的铁力。看整个车厢呢都是和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去旅游的游客们，让我们来一场森林之旅，与我们的网红大雁还有萌萌的小鹿来一场亲密互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列车飞驰向前，窗外城市街景渐次褪去，连绵的山林次第铺展，金黄、艳红、墨绿交织相融，壮阔的秋日林海画卷扑面而来，让游客轻松开启沉浸式秋日赏秋之旅。乘客张兰兰，
3: 铁开通了，全程只有1个小时左右，那车速呢也比较快，车厢环境比较好，所以呢我终于能够轻松打卡小兴安岭的美丽景色了，所以我全程都比较期待。
1: 在日月峡站，从高铁站口直通景区的旅游专线打通了景区交通最后1公里，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一出站台就可以走进大森林中。游客王雪娟，
4: 这里的景色特别宜人，空气清新，出站既能看到景区，推门就能赏到美丽的秋景。
1: 便捷的高铁出行，完善的接驳配套，让铁力短途周末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申德娟，
5: 哈尔滨高铁开通了，我们坐着高铁来到了铁力，有接驳车接我们来到了绿野仙踪，然后呢我们会去桃源湖，最后上马尔村纪念馆，这条路线呢既合理又舒适。
1: 高铁通文旅兴，哈尔滨高铁彻底打破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的交通壁垒，成功构建高铁引流、专线串联、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0: 依托高铁经济赋能，铁力将持续优化秋季文旅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延伸文旅链条，持续擦亮五花山生态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庆佳节秋运正浓，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金陵区、嘉荫县等地升级宠客互游服务，以暖心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在金陵区，136个志愿服务岗位分布在全域景区，每天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超350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分布在各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点位，全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有序引导游客排队乘车，疏导现场人流车流，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游览路线、景点介绍、食宿攻略、出行停车等咨询，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安全提示、环境维护等工作，让游客切实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金陵区志愿服务者王新放：
1: 希望用我们金陵宠客的热情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温暖，为营造安全有序的景区环境贡献一份志愿力量。
0: 同时，100名交警在景区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定点值守、巡回管控，指挥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及时劝导、纠正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在毛兰沟游客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岗准备充足，棉大衣、暖贴、红枣姜茶、应急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现场设置义诊点位，全方位守护游客秋日旅途。广州游客方平波：
2: 今天我们来到毛兰沟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个很优质的服务，在入口那里都有志愿服务，也给我们提供水啊，然后一路走过来，真的是秋色如画，感觉到这里的就是是林都的美丽。
0: 毛兰沟生态警务室则全员在岗，采取步巡加视频巡查模式，在峡谷、险段等重点区域值守，及时处置游客求助、遗失物品等情况，保障游览安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南岔仙翁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山揽秋、邂逅山水，开启热闹红火的秋日旅游热潮。仙翁山秋韵独具，风光旖旎，步入景区，微凉秋风裹挟着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山间峰林耸立，怪石嶙峋，蜿蜒步道穿梭彩林之间，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原生态的自然秋景令人沉醉。趁着国庆长假，各地游客结伴登高徒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独特魅力。大庆游客司继红：
3: 这里的秋景呢特别美，层次分明，红叶黄叶搭配青山绿水蓝天，景色立体好看。
0: 哈尔滨游客余波：
4: 早就想来伊春看秋景了，仙翁山的景色完全超出预期，山势俊秀，彩林茂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景区步道建的也很规范很完整，游玩体验非常好。
0: 金秋揽胜正当时，多彩山水迎客来，绚烂独特的五花山景观，舒适优质的游玩体验，让仙翁山成为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摄影游的热门打卡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优质的旅居环境、地道的林区风味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友好区民宿集群成为旅游新亮点，经营态势持续火爆，房源全线满房。当地民宿依托优越的山林区位，依林傍水，环境清幽，推窗即可饱览林海秋景。民宿整体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房型丰富多样，兼顾原生态林区山居氛围与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经营者服务贴心细致，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林区秋日慢生活，大幅提升游客度假体验感。与此同时，本地特色餐饮备受青睐，各农家餐馆主打山野菜、冷水鱼、特色铁锅炖等林区特色美食，食材天然绿色，原汁原味，鲜香地道。地道的林区风味满足了各地游客的味蕾需求。

0: 求，餐桌烟火气十足，假期餐饮客流量持续爆满。完善的食宿配套闭环，有力推动辖区旅游从单一观光的过境游，全面转向深度体验的过夜游，真正实现聚人气、留客流、促增收。齐齐哈尔游客韩冰：
1: 西水这边的秋景真的太惊艳了，满山的五花色彩特别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走，特意多住了几天，特别的民宿住得特别舒心，特别安静，服务特别暖心，特别是个慢慢游玩静心的赏秋。
0: 山东游客王世敏：
2: 本来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看五花山风景，没想到这边的农家菜这么出彩，都是山里新鲜的食材，铁锅炖山野菜，原汁原味，新鲜可口，逛完美景，吃美食，吃住都很顺心，这次国庆出游特别值。
0: 凭借完善的业态配套、优良的服务品质，友好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实现口碑与效益双丰收。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行政审判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审判白皮书。据了解，行政审判白皮书结合行政案件办理的整体情况与主要特点，聚焦全市中心工作，总结了全市法院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坚持实质解分、化解重大风险矛盾、深化府院联动、凝聚法治政府建设合力等方面的亮点工作。下一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紧扣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能，以高质量行政审判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医美分局相关同志及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国庆佳节到来，嘉应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秋意盎然，一场共请国旗、歌唱祖国主题快闪在这里上演，游客与群众同唱红歌，抒发爱国情怀。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在毛兰沟峡谷间响起，巨型国旗在步道上缓缓向前传递，沿途游客纷纷驻足，自发聚拢过来，手持小红旗加入队伍。层林尽染的山谷之中，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与漫山五花秋色交相辉映。现场工作人员向游客免费发放小国旗、国旗贴纸，并送上热姜茶、应急物资等。秋日山间的阵阵凉意被贴心服务化作融融暖意。嘉应县向阳乡党委宣传委员王秀杰：
3: 我们向阳乡举办了共请国旗、歌唱祖国活动，为游客发放小国旗、粘贴，邀请游客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
0: 眼下正是毛兰沟五花山最佳观赏期，红枫如火，白桦流金，勾勒出壮阔的北国秋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内护游民警、党员志愿者穿梭其间，耐心指引游览路线，主动帮游客拍照，定格美好。一杯热姜茶，一次热心指路，一件件细微小事，让宠客护游有温度、有质感。山西游客魏小薇：
4: 祖国这种伟大在今天应时应景，我们也很开心啊！想一想今天的这个氛围也很好，天也很蓝啊，空气也非常美，哎，我们今天很开心，不虚此行，也欢迎大家都来。
0: 鹤岗游客李艳秋：
5: 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活动，与大家一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向阳。
0: 国庆假期，嘉应县把爱国情怀融入文旅体验，持续深化宠客互游，让中国红与五花山色交相辉映，书写了边疆小城最动人的秋日篇章。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日丰林县举办了汉末迎国庆彩笔绘心安美术作品展，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扎根枫林沃土，以笔为媒，以画抒情，用画笔勾勒兴安林海的壮阔苍茫，描摹火山石海、湿地花海的

0: 相约兴安，诗画庆山。2026中俄国际大庆山首届金秋写生季启幕，来自中俄两国共30余名艺术家齐聚大庆山，开启金秋采风写生之旅。活动中，采风团前往五代公路开展实地写生创作。秋日的五代公路层林尽染，五花山色与蜿蜒廊道交相辉映，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深深吸引艺术家们。大家就地支起画架，以秋色为灵感，用画笔捕捉秀美的自然景致，在创作中交流绘画技法，畅谈艺术感悟，沉浸式感受林区的生态之美与人文底蕴。深圳画家孙海翔：
1: 每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起要来大庆山画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自然风光的确是太好了，无论是山呀、水呀，都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所以就是说，一来到这就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就是说，就想不停笔的描绘。
0: 本次金秋写生季是中俄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活动，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国艺术家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借助绘画作品讲好兴安故事，推动中俄文化交融，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同时借绘画创作充分展示五代公路文旅廊道魅力，进一步擦亮相约兴安诗画庆山文旅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入秋以后，大量的海鲜开始陆续上市，蟹肥虾美，十分诱人。然而最近网络上却有文章说，若不小心食用了一种含有叫创伤弧菌的螃蟹或者海鲜，会招来肠胃的不适，严重的甚至会死亡。那这创伤弧菌到底是什么？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4: 海鲜大家都爱吃，那这吃海鲜会感染创伤弧菌致命，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呢？
5: 创伤弧菌又称为海洋弧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致命性细菌，号称海洋中无声杀手。一旦感染，病情极其凶险，病情进展极快，1到2天就可以造成脓毒血症、感染中毒休克以及多功能衰竭。
4: 创伤弧菌是一种在江河入海口或海洋环境中独立生存的细菌，这种细菌可引起严重的伤口感染、败血症和腹泻等，一旦感染，病情极其凶险，死亡率在50%以上，如果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可接近100%。据了解，全国每年大约有上百人感染创伤弧菌，但很多人都以为一点小伤口不碍事，有点腹泻症状也正常，最后导致病情迅速恶化，直接危及生命。那是只要吃螃蟹就可能会感染这要命的创伤弧菌吗？
5: 致病途径主要是两条，第一消化道，比如说生吃海产品或者没有煮熟的海产品；第二就是伤口接触到这种细菌，或者我们节假日去海边旅游的时候受伤了，就很容易感染这种细菌。
4: 创伤弧菌多寄生于带壳的海洋生物中，比如螃蟹、贝类等，尤其牡蛎中更为多见。如果吃了这类没熟的海鲜，就可能会感染。另外，如果有伤口暴露于含有该菌的水里，也可能感染。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比如广东、福建、海南、浙江等近海地区，以及江河入海口区域，更容易感染创伤弧菌。
5: 创伤弧菌虽然凶险，但是是一种条件致病菌，主要发生在抵抗力弱的人，比如说慢性肝病、长期饮酒、糖尿病以及长期用免疫制剂的药物的人，普通人感染概率是非常低的。
4: 抵抗力强的人一般不会感染创伤弧菌，大家不必恐慌。但如果有外伤或者体质较弱的人，有慢性肝病、糖尿病、嗜酒的人群，则一定要注意预防。
5: 第一个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生吃海鲜 或者未煮熟透的海鲜。第二个呢，我们处理海鲜。

0: 潜时候要尽可能戴手套，不要受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海边旅游的时候呢，不要划伤脚，一旦受伤，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好好的处理伤口，避免伤口感染。
1: 创伤弧菌虽然凶险，但也是可以预防的。只要我们做好了预防，就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尽情享受海鲜的美味。
2: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感染后快速识别非常重要。如果去过海边或者处理完海鲜后发现肢体有肿胀、出现紫色水泡了，一定要立即就医，否则很快就可能会危及生命。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快速增长，随机人群中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40%，且多数患者无明显自觉症状。那么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呢？
1: 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它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甲状腺内出现了组织结构异常的一些团块。甲状腺的结节呢，它有很多诱因，比如说遗传因素，有射点的

0: 不平衡引起来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些刺激，那么还有一些放射、免疫及内分泌的一些因素刺激而造成的。
1: 随着体检的普及和超声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旦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它的治疗方法又有哪些呢？
0: 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它都没有临床症状，也没有临床表现，经常是通过体检或者自我触摸，甚至一些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呢，才能发现。那么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应该做哪些检查呢？首先呢，必须要做两项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甲状腺功能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甲状腺 B 超，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颈部的 X 线检查，还有一个核素检查，那么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细针穿刺的细胞学检查，甲状腺结节呢它是不能自愈的。它呢也没有特效药呢可以让它消除，因此呢对于甲状腺结节呢，重点呢就是鉴别它的良恶性。大部分的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都无需治疗，只要每6个月到1年随访一次即可。如果说甲状腺结节呢，它呢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病史，没有甲状腺癌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呢也可以随访观察，不需处理。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核素上面呢有一些热性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个时候呢可以用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或者呢核素放射治疗。原则上来说呢，对于可疑的就是甲状腺恶性结节，我们呢一般是选择手术治疗。那么对于明确的甲状腺的一个恶性结节呢，它呢首选就是手术治疗。如果早期发现呢，甲状腺结节呢就算是恶性肿瘤，它的预后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在日常生活中，合理的饮食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发生。那么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又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切记碘呢，这个是我们甲状腺结节呢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之一。过量的碘摄入和碘摄入不足呢，均可导致咱们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免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呢，就可以使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使咱们甲状腺结节呢发病呢会增加。因此呢，就要劳逸结合，安排好健康的生活或者工作方式。第三个呢，就是情绪。情绪呢，对甲状腺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情绪激动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会诱发甲亢，因此呢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就是说有甲状腺结节呢而导致自己的忧郁或者焦虑。第四点呢，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中呢，他避免穿过紧的衣服不要打太紧的领带以免呢就说压迫到就是甲状腺结节。第五个呢，就是要避免摄入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浓茶烟酒还有辣椒芥末等，都是避免来食用。

0: 乘客在高铁上吸电子烟的新闻引发热议。现在在各类场合，不少朋友都会使用电子烟。大家往往觉得电子烟并不是真正的烟，没有经过燃烧，不会有二手烟危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 二手烟是指卷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燃烧释放出的烟雾，以及由吸烟者呼出的烟草烟雾所形成的混合烟雾。我国有7.2亿人在被动吸食二手烟，而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比烟民少。
2: 吸烟过程中吐出的烟雾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明确的致癌物质有69种。长时间遭受二手烟的人群同样产生健康危害。
1: 专家告诉我们，近几年各式电子烟十分流行，非明火产生的水蒸气般的烟雾还有淡淡的香味，让不少人觉得电子烟不会产生二手烟的问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购买了4种时下卖得比较火爆的电子烟，并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首先，实验员分4次在实验舱内模拟出正常吸电子烟的频次和吸烟量，然后提取了4份环境样本。实验员检测后发现，4份样本的主要成分都是甲醛、丙二醇和丙三醇这3类物质。其中一类致癌物甲醛检出量在每立方米2.6毫克到15.0毫克之间。而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为每立方米0.08毫克，比标准高出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另外，我们在分析环境样本后还发现，电子二手烟中同样含有尼古丁、镍和铬等有害物质，含量还明显高于传统二手烟，并非像很多营销宣传的那样仅仅是水蒸气而已。传统香烟在燃烧过程中，一些有害金属反而会被消融掉，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电子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传统香烟产生的二手烟。
2: 电子烟的成分是大量的化学成分构成的，而它产生的二手烟，它会影响我们这种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这些细胞的正常的功能，如果时间长了，还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带来致命的打击。
1: 由于电子烟是化学合成产品，随着电子烟的流行，一些罕见肺部疾病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专家告诉我们，为了调和出与传统香烟一样的味道，电子烟中通常含有一种名为二乙酰的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极易导致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爆米花肺。
2: 肺的弹性会降低，啊，肺的食指会变硬，啊，颜色变深的同时，啊，也会出现各种肺大泡啊，啊，肺的一些结节状啊，一旦形成了爆米花的肺，就说明它的肺质量、肺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示，一旦形成爆米花肺，会造成永久性损伤，对今后的日常生活会造成限制和影响。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永远的青年人，但是却永远会有人一直是青年人的状态，比如刘禹锡。刘禹锡少年成名啊，21岁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春风得意。唐代的进士那是有名的难考啊，所谓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就已经算年轻的了，就已经值得你去炫耀了。所以孟郊47岁啊考中进士以后，开心的像个少年，写诗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看起来刘禹锡那才叫真正的春风得意少年进士，对不对？他的人生高光呢还不止于此。刘禹锡30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你这个发展速度简直就是青云直上嘛。但是很快由于政局的变化，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这一待就是10年。那个时候被贬官啊是很痛苦的，和他一样被贬的柳宗元呢就觉得非常的孤独，孤独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独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另一位同时期被贬的白居易呢觉得非常的悲伤，悲伤到其间淡墨文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悲伤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是刘禹锡不，刘禹锡在最痛苦的贬官生涯里面写下了最快乐的诗，自古坟丘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要伤秋悲月呢？青年人不要无病呻吟，所谓的诗言志啊，青年人

志气就应该排云上，荡碧霄啊。十年以后，才被从朗州召回京城的刘禹锡啊，一点儿也没搓磨掉自己的青年志气，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谁知道刚回来一个月又被贬了，贬来贬去呢，一度到了河州，河州的知县根本看不起他，给他安排了一处破破败败的小房子，台阶上全是野草啊、青苔啊，这些一看就荒芜了有段时间了。一般人看到这个情景啊，要么闹，要么自怨自艾，那豁达点的呢，也不过就自嘲几句算了吧。但刘禹锡不，刘禹锡不仅不以为意，还动手写了一篇陋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是真的不以为意啊，他是真的在陋室里依然满心光明，满心希望啊。可是他被贬的时间实在太久，一晃就被贬了23年。老朋友白居易实在看不下去了，替他打抱不平。他说：“你师称国手图为啊，命压人头不奈何啊，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逐蹉跎。一直河北才名折23年，折太多啊！且失利还又怎样？国内顶尖又怎样？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太憋屈，太委屈，太寂寞，太不公平了。”可是56岁的刘禹锡居然这样回复，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要抱怨命运，有什么大不了？沉船的边上不是还有千帆竞发吗？病死的树前不是还有绿油油的万棵春树吗？这就是刘禹锡，别人悲悲戚戚，他意气风发。别人抱怨命运不公，他却总是充满希望；别人接受不了环境艰苦，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别人年纪大了，觉得老朽无用，他却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就是青年，我们不会永远年轻，但我们可以永远有青年人的精神、青年人的状态，甚至青年人对生命持有的那种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都不怕晚，都不悲观，都愿意积极向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王建宇、岳思琪、朱文镇报道。随着哈伊高铁正式通车，哈尔滨至铁力、日月峡等景区的快速通道被全面打开，赏秋游客搭乘高铁奔赴铁力，出站入山林，一步赏秋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2: 我现在呢正在去往铁力的列车上，以往啊4个多小时的旅程呢会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但现在呢只需要1小时2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小兴安岭脚下的铁力。看整个车厢呢都是和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去旅游的游客们，让我们来一场森林之旅，与我们的网红大雁还有萌萌的小鹿来一场亲密互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列车飞驰向前，窗外城市街景渐次褪去，连绵的山林次第铺展，金黄、艳红、墨绿交织相融，壮阔的秋日林海画卷扑面而来，让游客轻松开启沉浸式秋日赏秋之旅。乘客张兰兰：
3: 地铁开通了，全程只有1个小时左右，那车速呢也比较快，车厢环境比较好，所以呢我终于能够轻松打卡小兴安岭的美丽景色了，所以我全程都比较期待。
1: 在日月峡站，从高铁站口直通景区的旅游专线打通了景区交通最后1公里，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一出站台就可以走进大森林中。游客王雪娟：

0: 里的景色特别宜人，空气清新，出站既能看到景区，推门就能赏到美丽的秋景。
1: 便捷的高铁出行，完善的接驳配套，让铁力短途周末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申德娟：
2: 哈尔滨高铁开通了，我们坐着高铁来到了铁力，有接驳车接我们来到了绿野仙踪，然后呢我们会去桃源湖，最后上马尔村纪念馆。这条路线呢既合理又舒适。
1: 高铁通文旅兴，哈尔滨高铁彻底打破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的交通壁垒，成功构建高铁引流、专线串联、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依托高铁经济赋能，铁力将持续优化秋季文旅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延伸文旅链条，持续擦亮五花山生态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庆佳节秋运正浓，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金陵区、嘉荫县等地升级宠客护游服务，以暖心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在金陵区，136个志愿服务岗位分布在全域景区，每天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超350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分布在各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点位，全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有序引导游客排队乘车，疏导现场人流车流，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游览路线、景点介绍、食宿攻略、出行停车等咨询，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安全提示、环境维护等工作，让游客切实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金陵区志愿服务者王新放：
3: 希望用我们金陵宠客的热情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温暖，对营造安全有序的景区环境贡献一份志愿力量。
1: 同时，100名交警在景区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定点值守、巡回管控，指挥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及时劝导、纠正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在毛兰沟游客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岗准备充足，棉大衣、暖贴、红枣姜茶、应急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现场设置义诊点位，全方位守护游客秋日旅途。广州游客方平波：
4: 今天我们来到毛兰沟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个很优质的服务，在入口那里都有志愿服务，也给我们提供水啊，然后一路走过来，真的是秋色如画，感觉到这里的就是林都的美丽。
1: 毛兰沟生态警务室则全员在岗，采取步巡加视频巡查模式，在峡谷、险段等重点区域值守，及时处置游客求助、遗失物品等情况，保障游览安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南岔仙翁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山揽秋、邂逅山水，开启热闹红火的秋日旅游热潮。仙翁山秋韵独具，风光旖旎，步入景区，微凉秋风裹挟着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山间峰林耸立，怪石嶙峋，蜿蜒步道穿梭彩林之间，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原生态的自然秋景令人沉醉。趁着国庆长假，各地游客结伴登高徒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独特魅力。大庆游客司继红：
5: 这里的秋景呢特别美，层次分明，红叶黄叶搭配青山绿水蓝天，景色立体好看。
1: 哈尔滨游客余波：
6: 早就想来伊春看秋景了，仙翁山的景色完全超出预期，山势俊秀，彩林茂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景区步道建的也很规范很完整，游玩体验非常好。
1: 金秋揽胜正当时，多彩山水迎客来，绚烂独特的五花山景观，舒适优质的游玩体验，让仙翁山成为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摄影游的热门打卡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优质的旅居环境、地道的林区风味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友好区民宿集群成为旅游新亮点，经营态势持续火爆，房源全线。

0: 满房。当地民宿依托优越的山林区位，依林傍水，环境清幽，推窗即可饱览林海秋景。民宿整体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房型丰富多样，兼顾原生态林区山居氛围与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经营者服务贴心细致，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林区秋日慢生活，大幅提升游客度假体验感。与此同时，本地特色餐饮备受青睐，各农家餐馆主打山野菜、冷水鱼、特色铁锅炖等林区特色美食，食材天然绿色，原汁原味，鲜香地道。地道的林区风味满足了各地游客的味蕾需求，餐桌烟火气十足，假期餐饮客流量持续爆满。完善的食宿配套闭环，有力推动辖区旅游从单一观光的过境游，全面转向深度体验的过夜游，真正实现聚人气、留客流、促增收。齐齐哈尔游客韩冰。
1: 西水这边的秋景真的太惊艳了，满山的五花色彩特别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走，特意多住了几天。特别的民宿住的特别舒心，特别安静，服务特别暖心，特别适合慢慢游玩，静心的赏秋。
0: 山东游客王世敏。
2: 本来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看五花山风景，没想到这边的农家菜这么出彩，都是山里新鲜的食材，铁锅炖。山野菜原汁原味，新鲜可口。逛完美景，吃美食，吃住都很顺心。这次国庆出游特别值。
0: 凭借完善的业态配套、优良的服务品质，友好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实现口碑与效益双丰收。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行政审判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审判白皮书。据了解，行政审判白皮书结合行政案件办理的整体情况与主要特点，聚焦全市中心工作，总结了全市法院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坚持实质解分、化解重大风险矛盾、深化府院联动、凝聚法治政府建设合力等方面的亮点工作。下一步是中级人民法院将紧扣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能，以高质量行政审判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医美分局相关同志及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国庆佳节到来，嘉荫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秋意盎然，一场共请国旗、歌唱祖国主题快闪在这里上演，游客与群众同唱红歌，抒发爱国情怀。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在毛兰沟峡谷间响起，巨型国旗在步道上缓缓向前传递，沿途游客纷纷驻足，自发聚拢过来，手持小红旗加入队伍。层林尽染的山谷之中，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与漫山五花秋色交相辉映。现场工作人员向游客免费发放小国旗、国旗贴纸，并送上热姜茶、应急物资等。秋日山间的阵阵凉意被贴心服务化作融融暖意。嘉荫县向阳乡党委宣传委员王秀杰。
3: 我们向阳乡举办了共请国旗、歌唱祖国活动，为游客发放小国旗、粘贴，邀请游客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
0: 眼下正是毛兰沟五花山最佳观赏期，红枫如火，白桦流金，勾勒出壮阔的北国秋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内护游民警、党员志愿者穿梭其间，耐心指引游览路线，主动帮游客拍照，定格美好。一杯热姜茶，一次热心指路，一件件细微小事，让宠客护游有温度、有质感。山西游客魏小薇。
4: 祖国这种伟大在今天应时应景，我们也很开心啊！想一想今天的这个氛围也很好，天也很蓝啊，空气也非常美，哎，我们今天很开心，不虚此行，也欢迎大家都来。
0: 鹤岗游客李艳秋。
5: 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活动，与大家一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0: 国泰民安，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向阳。
1: 国庆假期，嘉烟县把爱国情怀融入文旅体验，持续深化冲客互游，让中国红与五花山色交相辉映，书写了边疆小城最动人的秋日篇章。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日丰林县举办了汉末迎国庆彩笔绘兴安美术作品展，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扎根枫林沃土，以笔为媒，以画抒情，用画笔勾勒兴安林海的壮阔苍茫，描摹火山石海、湿地花海的独特风光。一幅幅作品既展现家乡生态之美、发展之变，也镌刻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对家乡的热爱。活动不仅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是全县干群礼赞祖国、凝聚奋进力量这样的文化载体，以丹青笔墨寄赤子情怀，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大庆山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近日，相约兴安诗画庆山，2026中俄国际大庆山首届金秋写生季启幕，来自中俄两国共30余名艺术家齐聚大庆山，开启金秋采风写生之旅。活动中，采风团前往五代公路开展实地写生创作。秋日的五代公路层林尽染，五花山色与蜿蜒廊道交相辉映，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深深吸引艺术家们，大家就地支起画架，以秋色为灵感，用画笔捕捉秀美的自然景致，在创作中交流绘画技法，畅谈艺术感悟，沉浸式感受林区的生态之美与人文底蕴。深圳画家孙海翔：
2: 每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起要来大庆山画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自然风光的确是太好了，无论是山呀、水呀，都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所以就是说，一来到这就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就是说，就想不停笔的描绘。
1: 本次金秋写生季是中俄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活动，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国艺术家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借助绘画作品讲好兴安故事，推动中俄文化交融，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同时借绘画创作充分展示五代公路文旅廊道魅力，进一步擦亮相约兴安诗画庆山文旅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上面连接着食管，下面连接着十二指肠。啊，胃有两个门，上面的门叫贲门，底下的幽门。贲门和幽门呢是最容易发生胃癌的部位。从结构来讲呢，胃分四层：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胃癌起源于黏膜层，早期的时候呢，胃的仅仅是黏膜的改变，可以有黏膜的发红、黏膜的小的溃疡。如果呢任其发展，这个肿瘤会不断的发展，它会从里面往外长，逐渐的深入，然后它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会出现血型的转移，腹腔内呢也会出现播散，最终会出现整个全身的转移啊，这是一个胃癌的发展过程。
1: 我认为对于胃癌这种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疾病来说，态度有三不：一是不得病，二是不忽视，三是不气馁。不得病就是预防为主，最好是不得，也就是治胃病。其次是不忽视日常的一些疾病的早期表现，不忽视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不忽视必要的体检项目，也就是得了病能及早发现，进而能及早治疗。第三是不气馁，

统计的数据表明，国内超过70%的就诊胃癌基本上属于中晚期，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目前依然能够达到比较有效和理想的治疗。

0: 日常生活中摔伤、割伤、烫伤等情形十分常见，如果受伤严重，伤口愈合后往往会留下疤痕，影响外观美貌。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关于去疤的话题。
1: 我们的皮肤有表皮层和真皮层，如果伤口只伤及表皮层，一般只是掉皮，不会留下疤痕。如果伤口的深度达到真皮层及以下，就会留下疤痕。那我们在处理外伤时该怎么预防疤痕的产生呢？
2: 比方说我们去医院做了急诊的缝合外伤以后，那么缝合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持缝合区域的受伤区域的清洁，再一个呢，避免再发生损伤。那么如果说呢弄得很脏，再发生了感染，或者说呢再碰一下，这个时候的伤口可扛不住很大的这种外力，不管是碰开了

0: 还是感染导致切口裂开了，都会加重疤痕生长的。
1: 有些人很喜欢手动加速伤口痂皮脱落，这个方法也不可取。痂皮没有自行脱落，说明新生皮肤没有完全长好，这时用手强行撕开，很容易会造成伤口二次损伤或者色素沉着的情况，不仅增加了留疤的风险，还延长了伤口的修复时间。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一类不起眼的小外伤，就是指甲抓伤。这类伤口在消毒处理后一定要做好防晒。
0: 越是这种擦伤啊，或者指甲的抓伤，它其实很浅，它正好破坏的是表皮或者就是真皮的浅层，会导致呢色素细胞就外露了，它外面的屏障被破坏了。如果没有注意防晒，紫外线就直接与色素细胞接触以后，它会促进色素细胞加速分泌黑色素的，最后留下了一条沟。
1: 不少人为了去疤会涂抹一些外用药膏，药店里、网络平台上这类药物也是琳琅满目。那哪些药膏去疤效果比较好呢？
0: 到目前为止呢，硅酮类的药物还是治疗疤痕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在选择治疗疤痕是首选硅酮类的。那当然在这里并不排除其他治疤痕的药物的疗效。
1: 疤痕的增殖期，硅酮能模拟角质层的作用，一定程度阻挡疤痕表面水分的蒸发，保持疤痕组织的湿润，促进水合作用，抑制多余组织增生，最终使疤痕变得更柔软、光滑、平坦。但是我们要注意，去疤也有关键的黄金时间，一般在伤口基本结痂后6个月内使用硅酮类去疤类药物，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疤痕增生，达到不错的淡化效果。
0: 对于陈旧性的疤痕，就是我们讲的陈年老疤了，尤其是那种已经软化了，这种其实疤痕药物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强了，疗效就很差了。
1: 专家提示，如果您想改善或修复往年的陈旧疤痕，还是需要到专业的整形外科医院就医治疗，医生会根据疤痕的具体情况选择手术、光电治疗或者药物注射等方法来改善疤痕。
2: 不小心受了外伤，如果不想留下难看的疤痕，在处理伤口后一定要注意伤口部位的清洁，避免二次损伤。另外，在伤口愈合后的6个月内使用硅酮类的去疤产品啊，也是可以起到改善疤痕作用的。那对于陈年旧疤，药膏一般就不管用了，还需要您到专门的整形外科医院就诊解决。

什么叫逍遥？财务自由叫不叫逍遥？时间自由叫不叫逍遥？精神自由叫不叫逍遥？我不管哪一种状态啊，才叫逍遥。但至少，逍遥应该是一种美满的生活吧，总不至于你穷困潦倒，事业无成，对吧？你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个叫逍遥。但恰恰，庄子还偏偏就是穷得叮当响。没有人知道庄子的先祖到底是干什么的。反正到了庄子这一代呢，你不说家族四壁吧，也是个小门小户，反正这工资肯定是不高的。所以庄子后来啊，只能在贫民窟里编草鞋养家。所以呢，这个庄子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穷得揭不开锅啊，只好去找人借米下锅。你日子过成这样，你谈什么逍遥？你不饿死就算好的了。可是庄子偏偏不，还要摆学问人的大架子。你不要小看了先秦时候的学问人架子啊，这是可以换功名利禄的。那个时候各诸侯国为了壮大势力，四处招揽人才啊，礼贤下士，知识分子只要愿意学而优则仕是分分钟的事啊。可庄子啊还偏偏就不肯。据说楚威王曾经听说过庄子的名声，他特意派人带着千金财宝来聘请他做亲相啊。庄子这时候正在河边钓鱼，哇，见这么大阵仗就笑了，说哎呦，千金啊，的确是一大笔钱，还让我做亲相，不错啊，也是大官，你们好有诚意啊。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有没有看到祭祀时候用的那头牛啊，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还给他披绫罗绸缎，打扮的那叫一个漂亮，是不是？你以为这个叫尊重牛？不是啊，这是要把它牵到太庙里当祭品宰掉的。这时候你说这牛他还想当牛吗？他还贪恋那一点好吃好喝好穿的吗？所以你们快走吧，不要再拿什么钱的权的诱惑来脏了我。你看着请庄子当官是不可能了，不过庄子有时候啊也会自己去见见君王，讲讲自己的思想。有一次呢，庄子去见梁惠王，穿的衣服那叫一个破啊，补丁落着补丁，鞋子也是草绳绑起来的，哪有一点大学问家的气象啊。我们有句老话叫人穷志短，庄子你穿成这个样子去见君王，你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吗？那梁惠王也奇怪啊，先生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样困苦啊。庄子丝毫不介意，反而有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豪气，直接回他，我这个叫贫穷，不是困苦。世人只有身怀道德理想而不能够推行，那才是困顿，破衣烂鞋这只不过是贫穷，贫穷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看，在庄子看来啊，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困顿完全是两回事。一个人不怕生活贫困啊，就怕精神潦倒，一旦被权力富贵吸引，那生命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就不能为自己所左右了。庄子的一生就是用这样的

逍遥打败了所有的苦厄啊。他的逍遥跟物质没有关系，跟名利没有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境界。这种境界呢，是一种不受物质财富、名利、欲望限制的境界。这个境界啊，是一种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不迷本性的境界。一个人呢，他不滞于物，就不会贪婪；不困于心，就会摆脱欲望；不乱于人呢，就会超然物外啊。不迷本性啊，你才会找到真正的自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谢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3集，捣毁恐怖基地。几个小时后，在一个四面封闭的地方，王鹏翔被带到了审讯室。灯光打到他的脸上、身上，左邻坐在他的对面，还有几个保镖小心翼翼地盯着王鹏翔，一只手放到了枪套上。
9: 先生，我没有触犯贵国的法律。
10: 哼，说得轻巧，我国的法律你又能懂多少？小朋友，你很不明智，选到一个你不理解的案件中来。告诉我，谢尔盖在哪里？
9: 不，我不知道，我也在找他。
10: 找他做什么？
9: 你想听实话吗？迄今为止，谢尔盖是用科学手段记录到。

0: 到的最强大的格斗高手，有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我要找到他，和他格斗，检验一下我的功夫到了什么程度。
1: 他会杀了你的，小朋友。他不是戴拳套的专业运动员，讲什么比赛规则？
0: 你们一直怀疑他杀人，可是你们看到他杀人了，拍到他杀人的证据了。
2: 我当然是的，我看到希尔盖了吗？我确实在现场看到他像机器一样疯狂杀人，可那是希尔盖吗？白狐们不都是那种体型吗？我根本没有认清那是谁。不，这里面好像有什么不对头。那身衣服并非专业装备，市场上就可以买到，但是如果要穿的和希尔盖一模一样，那个冒牌货必须知道希尔盖在前一晚穿了什么衣服。难道希尔盖现身时他们藏在附近？不会，希尔盖神通广大，附近隐藏着另一批人，他肯定能感觉到，一定是我们这批人里有内线。对，现场还有一个幸存者，就是诺维科夫的保安队长。
1: 我的中国朋友，我也怀疑希尔盖是无辜的。你想不想知道是谁最有可能陷害他？当初你进入俄罗斯，阿杰丽娜寻找他的父亲，一路上都有神秘力量袭击你，你不想知道那是谁？
0: 嗯。
3: 于是左琳将科查夫的事情摘紧要地讲给王鹏翔听，最后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1: 你瞧，这个犯罪头目渗透能力很强，我手下虽然有很多人，可不知道哪个是他的眼线。你不一样，你是外国人，你是为了一个女儿来到俄罗斯，百分之百和科查夫没有关系，所以我可以相信你。科查夫手下最有力的凶手就是过去的白狐，他们并非怪物。如果把一个白狐队员围在原野里，一顿冲锋枪扫过去，他们当然也会毙命。问题是，他们会避免出现在这种场合下，总能够超视距的察觉到对手，所以我们抓不到他们，特别是无法在犯罪现场抓到他们。你不同，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白狐，你和他们都交过手，你有把握生擒他们其中的一个？
0: 可以。
1: 那好，那就请你帮我抓一只白狐，通过它揭穿科查夫的真面目。
0: 不过我来俄罗斯是帮助阿基丽娜找她父亲的。
1: 哦，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希尔盖有可能被科查夫设计冤枉，你抓到白狐，我找到口供，他自然得到昭雪。不过这个计划暂时不要和你的心上人讲，她毕竟是女人，妇人之仁会毁了我们的计划。
3: 这些天百亿富翁挪威科夫的情绪越来越坏了，他像只困兽在屋子里团团转。
4: 不，我必须主动出击，不管什么希尔盖了，我自己解决问题。听说他们在阿斯特拉罕有秘密基地，保里斯就在那里，你们把他找到，我亲自去把儿子救出来。
3: 几天后，保安队长便高效率地完成了工作。诺维科夫拍出大价钱，从黑道上请来数位高手，加上保安队长和几个职业保镖，亲自杀奔阿斯特拉罕。在距离工程区域几百米外，诺维科夫租下了一栋旧楼当成了指挥部。当晚他便把一群高手叫到眼前布置任务，除了保安队长外，这群人要悉数出动，或袭扰或助攻，务必抢出他的孩子。
4: 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将他打成残疾再拖回来，毁了他的肉体总好过毁了他的精神。
3: 夜幕下，一群高手化妆成工地工人，暗藏枪械，分几路摸进了工程区。诺维科夫坐在自己临时的指挥所里， 关上灯，紧张地用

0: 望远镜观察着对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黑色的幽灵从中央空调里无声无息地爬出来，他落地之时发出了一丝轻微的动静。保安队长猛地回身，还没等他扣动扳机，对方已经将他的身体扛起来摔到了一边了。诺维科夫转过身，正看到黑色幽灵扑向自己。
1: 那个人在哪里？左琳答应派出的那个人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他？
0: 突然，一条绳索从黑暗中卷了过来，像有生命一样轻拍杀手的肩膀。袭击者发现绳索袭来，急急地刹住了脚步，闪过了这一击。灯光突然大亮，一个矫健的黄种人从隐身处冲了出来。又是他，这是古拉耶夫第三次遇到王鹏翔，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知道自己中了圈套，眼下只有干掉这个东方人。古拉耶夫像一只灵猫般的扑上来，双手擒住王鹏翔，两个人的身体刚一接触，古拉耶夫就狼狈地摔倒在地。他就是一个翻滚爬起来，王鹏翔已经跟到了身侧，抓住了他的衣服，两个人的身体再一次的接触，然后古拉耶夫也再一次的扑倒在地。这时候王鹏翔跟着蹲下去，俯身重重的一拳打在他的头上。挨了王鹏翔一拳后，古拉耶夫居然还撑着想起身，王鹏翔大骇，一拳一拳猛击古拉耶夫的头部。
2: 够了，你会打死他的。
0: 三名联邦安全局的密探从门口冲了进来，其中一个人按住古拉耶夫，给他注射了麻醉针，大家合力把他锁起来。他们终于在犯罪现场抓捕到一只白狐了。王鹏翔站了起来，大口的出了气。
2: 诺维科夫先生，任务已经完成，救你的人停下来撤退吧。
1: 不，您的任务完成了，我的还没有。
0: 安全官员知道无法劝阻他，便扛着昏迷不醒的古拉耶夫带着王鹏翔离开了小楼，坐上岸边的快艇。他们不能参与到黑帮之间的争斗中来。小艇在黑暗中驶离岸边，驶向里海中的奇斯托伊半岛，那里有安全局的秘密基地。小艇开了一会儿，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海岸的方向传了过来，那声音既像飞机又像快艇。安全官员打开小艇上的雷达，只见一个大家伙正迅速地朝这里逼近，以小艇的速度十分钟内就会被追上。发觉来者不善，安全官员当机立断，指挥小艇驶向最近的一处荒岛，请求总部支援。这个荒岛上面只有一座无人值守的自动水文观测站，月光下一个巨大的银白色身影来到了小岛的附近。
2: 天啊，里海怪兽！
0: 转眼间里海怪兽就杀到了小岛的边上，它降低速度，像一架水上飞机般的停在了海面上。机尾舱门打开，两只登陆艇依次的滑到水面，向岸边开来，每个小艇上都有几名武装人员。安全官员立刻指挥众人向岛的深处转移，登陆艇已经驶到浅滩处，超过十名手持枪械的战斗人员冲了下来。科查夫手下并没有很多白虎，遇到大阵仗，他还是需要传统的战斗人员。这群人在岸边找到安全局的快艇， 为首一人端着枪打烂他的发动机，此人向周围的同伙做了个手势，众人散开队形向岸上搜索前进。看到来者人数众多，安全官员把王鹏翔按住，拿出一件变色迷彩让他穿上。
2: 你不要跟我们走，自己躲起来。
0: 王鹏翔点了点头，套上了变色迷彩，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十几个武装人员分散着向岛的深处摸去，两个武装人员从他旁边的几米远摸了过去。等他们又走过十几米，王鹏翔才张开嘴想长出一口气，一只手突然从旁边伸出来捂住了他的嘴。遭此袭击，王鹏翔的身体比脑子反应的快，他迅速的扭了一下让出重心，然而对方的手就像长到他的脸上，捂得紧紧的。王鹏翔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这个时候，那个人转到了他的面前，比划了一个晋升的动作，原来是希尔盖。
3: 天啊，是您！
4: 你，我，不下，里海怪物，里面只有两个人。
0: 地效飞行器静静地躺在水面上，附近飘着被打烂的小艇。希尔盖带着王鹏翔悄悄地绕到侧后方。
4: 我上去成功后用他叫你。
0: 希尔盖把王鹏翔按倒在岸边，指了指手枪上的电筒。王鹏翔赶快隐蔽好，看着希尔盖潜入了水中，悄无声音的向着地小飞行器游去。乌云挡住了月光，王鹏翔把眼睛都看酸了，也没看清希尔盖是否爬上去，是否得手。三分钟，五分钟，枪声没有响起，希尔盖就像是被金属怪兽吃掉了。就在王鹏翔准备爬起来观察时，忽然地效飞行器的舱顶处闪过来电筒光，直射向王鹏翔的位置。他马上跑出隐藏地，游泳来到地效飞行器的尾部。希尔盖从上面扔下了绳索，王鹏翔利落地爬了上去。王鹏翔跟着他来到驾驶室，那里有一些血迹，但没有看到尸体，估计希尔盖把他们藏了起来。此时岛的深处闪起了许多手电光，朝岸边移来，显然武装人员与机内的同伴联系不上，已经知道这里出了事儿。希尔盖坐到驾驶员位置上，把王鹏翔叫到身边。
4: 听阿金丽娜说，你是驾驶高手。
2: 嗯。
4: 看好我的动作，一会儿你来驾驶，注意控制高度。
2: 我来驾驶，您呢？
4: 我要战斗。
0: 用了一分钟的时间，王鹏翔学会了启动、上升、加减速度、转弯等基本动作，然后希尔盖就把驾驶员的位置让给他，自己坐到一边，打开了武器系统。
4: 船头对准岸边，从左向右转，慢，再慢。
0: 王鹏翔调动他无以伦比的内部感觉，体验着地效飞行器的移动，让自己的手臂搬动操纵杆的动作与它融为一体。第一批武装人员已经冲到了岸边，正准备爬上登陆艇渡水抢回里海怪兽。希尔盖此时开了火，重机枪怒吼着横扫岸边，直打得飞沙走石，舱盖紧闭，挡住了外面的声音。 但王鹏想知道，如此猛烈

0: 台面上画圈子，不要停，我出去。
1: 王鹏翔驾驶着庞然大物，以2公里为半径，在海面上画起圈子。做出这种飞行姿势，机身要向圆心一侧倾斜，普通武装人员就无法从直升机跳上他的背部。但是对手阵营里还有不普通的杀手，所以菲尔指挥直升机慢慢的靠近。就在他降落的一瞬间，希尔盖也冲出了备舱盖，举枪向着索伊菲尔射击。索伊菲尔早有准备，缩身到火箭发射器的后面，朝希尔盖还击。此时里海怪兽已经开到了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机身上狂风大作，加上表面倾斜，普通人根本就无法在上面立足。然而两大绝顶高手仍然能以火箭发射器和雷达作为隐蔽物互相周旋。突然希尔盖朝对讲机里大喊了一声刹车，王鹏翔不加思索紧急制动，希尔盖用后背抵在雷达整流罩上消减着惯性，所以菲尔毫无准备，身体被从隐匿处扔了出来。掠过希尔盖身边时，希尔盖一挡一带一推，借力打力将索伊菲尔扔进了里海。与此同时，紧紧咬着里海怪兽的直升机也一下子冲到了前面，还将整个尾部暴露在希尔盖面前。他立刻举起手枪朝着直升机的尾桨连连射击，一串火花并出，直升机是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天立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王建宇、岳思琪、朱文振报道。随着哈伊高铁正式通车，哈尔滨至铁力、日月峡等景区的快速通道被全面打开，赏秋游客搭乘高铁奔赴铁力，出站入山林，一步赏秋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5: 我现在呢正在去往铁力的列车上，以往啊4个多小时的旅程呢会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但现在呢只需要1小时2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小兴安岭脚下的铁力。看整个车厢呢都是和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去旅游的游客们，让我们来一场森林之旅，与我们的网红大雁还有萌萌的小鹿来一场亲密互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列车飞驰向前，窗外城市街景渐次褪去，连绵的山林次第铺展，金黄、艳红、墨绿交织相融，壮阔的秋日林海画卷扑面而来，让游客轻松开启沉浸式秋日赏秋之旅。乘客张兰兰，
6: 铁开通了，全程只有1个小时左右，那车速呢也比较快，车厢环境比较好，所以呢我终于能够轻松打卡小兴安岭的美丽景色了，所以我全程都比较期待。
4: 在日月峡站，从高铁站口直通景区的旅游专线打通了景区交通最后1公里，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一出站台就可以走进大森林中。游客王雪娟，
7: 这里的景色特别宜人，空气清新，出站既能看到景区，推门就能赏到美丽的秋景。
4: 便捷的高铁出行，完善的接驳配套，让铁力短途周末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申德娟，
8: 哈伊高铁开通了，我们坐着高铁来到了铁力，有接驳车接我们来到了绿野仙踪，然后呢我们会去桃源湖，最后上马尔村纪念馆，这条路线呢既合理又舒适。
4: 高铁通文旅兴，哈伊高铁彻底打破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的交通壁垒，成功构建高

0: 铁引流、专线串联、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依托高铁经济赋能，铁力将持续优化秋季文旅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延伸文旅链条，持续擦亮五花山生态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庆佳节秋运正浓，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金陵区、嘉荫县等地升级宠客护游服务，以暖心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在金陵区，136个志愿服务岗位分布在全域景区，每天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超350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分布在各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点位，全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有序引导游客排队乘车，疏导现场人流车流，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游览路线、景点介绍、食宿攻略、出行停车等咨询，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安全提示、环境维护等工作，让游客切实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金陵区志愿服务者王新放：
1: 希望用我们金陵宠客的热情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温暖，为营造安全有序的景区环境贡献一份志愿力量。
0: 同时，100名交警在景区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定点值守、巡回管控，指挥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及时劝导纠正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在毛兰沟游客服务中心，志愿服务岗准备充足，棉大衣、暖贴、红枣姜茶、应急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现场设置义诊点位，全方位守护游客秋日旅途。广州游客方平波：
2: 今天我们来到毛兰沟森林公园，从进大门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个很优质的服务，在入口那里都有志愿服务，也给我们提供水啊，然后一路走过来，真的是秋色如画，感觉到这里的就是林都的美丽。
0: 毛兰沟生态警务室则全员在岗，采取步巡加视频巡查模式，在峡谷、险段等重点区域值守，及时处置游客求助、遗失物品等情况，保障游览安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南岔仙翁山景区迎来秋游高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山揽秋、邂逅山水，开启热闹红火的秋日旅游热潮。仙翁山秋韵独具，风光旖旎，步入景区，微凉秋风裹挟着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山间峰林耸立，怪石嶙峋，蜿蜒步道穿梭彩林之间，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原生态的自然秋景令人沉醉。趁着国庆长假，各地游客结伴登高徒步，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独特魅力。大庆游客司继红：
3: 这里的秋景呢特别美，层次分明，红叶黄叶搭配青山绿水蓝天，景色立体好看。
0: 哈尔滨游客余波：
4: 早就想来伊春看秋景了，仙翁山的景色完全超出预期，山势俊秀，彩林茂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景区步道建的也很规范很完整，游玩体验非常好。
0: 金秋揽胜正当时，多彩山水迎客来，绚烂独特的五花山景观，舒适优质的游玩体验，让仙翁山成为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摄影游的热门打卡地。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国庆假期，友好区景区民宿、特色餐饮持续火爆，优质的旅居环境、地道的林区风味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友好区民宿集群成为旅游新亮点，经营态势持续火爆，房源全线满房。当地民宿依托优越的山林区位、依林傍水、环境清幽，推窗即可饱览林海秋景。民宿整体干净整洁，设施完善，房型丰富多样，兼顾原生态林区山居氛围与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经营者服务贴心细致，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林区秋日慢生活，大幅提升游客度假体验感。与此同时，本地特色餐饮备受青睐，各农家餐馆主打山野菜、冷水鱼、特色铁锅炖等林区特色美食，食材天然绿色，原汁原味。

0: 原味，鲜香地道。地道的林区风味满足了各地游客的味蕾需求，餐桌烟火气十足，假期餐饮客流量持续爆满。完善的食宿配套闭环，有力推动辖区旅游从单一观光的过境游，全面转向深度体验的过夜游，真正实现聚人气、留客流、促增收。齐齐哈尔游客韩冰。
1: 西水这边的秋景真的太惊艳了，满山的五花色彩特别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走，特意多住了几天。特别的民宿住的特别舒心，特别安静，服务特别暖心，特别是个慢慢游玩、静心的赏秋。
0: 山东游客王世敏。
2: 本来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看五花山风景，没想到这边的农家菜这么出彩，都是山里新鲜的食材，铁锅炖、山野菜，原汁原味，新鲜可口。逛完美景，吃美食，吃住都很顺心。这次国庆出游特别值。
0: 凭借完善的业态配套、优良的服务品质，友好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实现口碑与效益双丰收。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行政审判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全市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审判白皮书。据了解，行政审判白皮书结合行政案件办理的整体情况与主要特点，聚焦全市中心工作，总结了全市法院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大局、坚持实质解分、化解重大风险矛盾、深化府院联动、凝聚法治政府建设合力等方面的亮点工作。下一步是中级人民法院将紧扣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行政审判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能，以高质量行政审判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医美分局相关同志及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嘉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报道。国庆佳节到来，嘉义县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秋意盎然，一场共请国旗、歌唱祖国主题快闪在这里上演，游客与群众同唱红歌，抒发爱国情怀。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在毛兰沟峡谷间响起，巨型国旗在步道上缓缓向前传递，沿途游客纷纷驻足，自发聚拢过来，手持小红旗加入队伍。层林浸染的山谷之中，一片流动的中国红穿行在五彩山林间，与漫山五花秋色交相辉映。现场工作人员向游客免费发放小国旗、国旗贴纸，并送上热姜茶、应急物资等。秋日山间的阵阵凉意被贴心服务化作融融暖意。嘉阴县向阳乡党委宣传委员王秀杰。
3: 我们向阳乡举办了共请国旗、歌唱祖国活动，为游客发放小国旗、粘贴，邀请游客一起参与到活动当中，向祖国表达深深的爱意。
0: 眼下正是毛兰沟五花山最佳观赏期，红枫如火，白桦流金，勾勒出壮阔的北国秋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景区内护游民警、党员志愿者穿梭其间，耐心指引游览路线，主动帮游客拍照，定格美好。一杯热姜茶、一次热心指路、一件件细微小事，让宠客护游有温度、有质感。山西游客魏小薇。
4: 祖国这种伟大在今天应时应景，我们也很开心啊！想一想今天的这个氛围也很好，天也很蓝啊，空气也非常美，哎，我们今天很开心，不虚此行，也欢迎大家都来。
0: 鹤岗游客李艳秋。
5: 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活动，与大家一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向阳。
0: 国庆假期，嘉阴县把爱国情怀融入文旅体验，持续深化宠客互游，让中国红与五花山色交相辉映，书写了边疆小城最动人的秋日篇章。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日枫林县举办了汉末迎国庆彩笔绘兴安美术作品展，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扎根枫林沃土，以笔为媒，以画抒情，用画笔勾

0: 的兴安林海的壮阔苍茫，描摹火山石海、湿地花海的独特风光。一幅幅作品既展现家乡生态之美、发展之变，也镌刻这片土地的红色底蕴，饱含着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对家乡的热爱。活动不仅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是全县赣群礼赞祖国、凝聚奋进力量的文化载体，以丹青笔墨寄赤子情怀，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大庆山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近日，相约兴安诗画庆山，2026中俄国际大庆山首届金秋写生季启幕，来自中俄两国共30余名艺术家齐聚大庆山，开启金秋采风写生之旅。活动中，采风团前往五岱公路开展实地写生创作。秋日的五岱公路层林尽染，五花山色与蜿蜒廊道交相辉映，小兴安岭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深深吸引艺术家们。大家就地支起画架，以秋色为灵感，用画笔捕捉秀美的自然景致，在创作中交流绘画技法，畅谈艺术感悟，沉浸式感受林区的生态之美与人文底蕴。深圳画家孙海翔：
1: 每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起要来大庆山画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自然风光的确是太好了，无论是山呀、水呀，都是那么纯净、那么自然，所以就是说，一来到这就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就是说，就想不停笔的描绘。
0: 本次金秋写生季是中俄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活动，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国艺术家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借助绘画作品讲好兴安故事，推动中俄文化交融，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同时借绘画创作充分展示五岱公路文旅廊道魅力，进一步擦亮相约兴安诗画庆山文旅品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今天的栏目里给您介绍的是团市委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事儿。今年暑期，团市委以市级统筹引领、县级落地承载、校地双向赋能为工作主线，对接省内外多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师生赴一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中锤炼本领，贡献力量。团市委着力构建引智入医、实践育人长效工作体系，梳理生态康养、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优质实践资源，配套完善食宿保障信息，编制完成伊春市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点位及食宿保障统计表，为高校团队提供精准指引。围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主题团课主线，统筹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把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转化为可体验、可感悟的行走的思政课，搭建校地对接交流平台，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协议，打造特色育人阵地，举办青春实践行、赋能林都游座谈会，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文光旅局推介伊春旅游资源与人才引进政策，架起高校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沟通桥梁。各县市区团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主动对接高校实践团队，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其中，铁力市携手黑龙江大学实践团队，以乡村强惠美化、助农直播等形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嘉荫县对接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耕红色教育与产业调研。丰林县联动黑龙江东方学院实践团，深入龙头企业，观摩精深加工全流程，推动校地企达成合作共识。汤旺县联合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依托产业基地、湿地保护区、红色步道，打造实景思政课堂。大庆山县对接东北林业大学实践队，围绕乡村治理、非遗传承等开展实地调研，完成社会实践基地共建。金林区邀请哈尔滨音乐学院实践团开展“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文艺汇演，用文艺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丰富林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市各级团组织坚持实践与宣传同频共振，围绕来伊春清凉一下、伊春避暑夯爆了等话题产出图文、短视频作品百余篇，浏览量突破20000次。各实践团队围绕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地方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让青春智慧真正服务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在国庆佳节之际，金林区文联在西林镇3公里广场开展“永远跟党走，文化润民心”主题文化惠民文艺演出，用精彩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讴歌伟大祖国。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舞蹈《祖国你好》，我唱赞歌献祖国，山美水美金林美，舞姿灵动优美，尽显金林山水之美与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诗朗诵、党旗诵，铿锵有力，深情满怀，回望奋斗峥嵘岁月，抒发坚定不移跟党

走的赤诚初心。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旋律悠扬，引发全场观众齐声传唱，共情共鸣。说唱脸谱古韵十足，传统评剧爆花名唱腔地道婉转，优雅大气的 T 台走秀风采尽显，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压轴登场的电声乐合奏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聚人心，以文化润民心，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展现了金陵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新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多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快乐驿站，乘坐我们的快乐列车。如果你有搞乐的笑话，如果你的歌声很动听，那如果你的绕口令也说得很棒，我们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来展示你的才艺啊！
1: 在这里，我们盼望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光临。
0: 在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请听好朋友带来的诗朗诵。
2: 什么是祖国？我不停地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妈妈说祖国是一幅画，长大了，祖国是长江，是黄河，祖国是天安门的彩旗在飘扬，祖国是夜晚的万家灯火，祖国是天空中飞翔的和平歌。什么是祖国？它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我要大声地唱，大声地说，那就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3: 我心中总唱着一首快乐的歌，你要放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燃着一团不熄的火，你要问

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流着一条奔腾的河。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的报效祖国。童年的我把祖国记在心窝，但不知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巍巍的长城告诉我，文明和智慧是我的祖国。滔滔的黄河告诉我，勤劳和勇敢是我的祖国。茫茫的大地告诉我，春风和雨露是我的祖国。冉冉的朝阳告诉我，光明和希望是我的祖国。啊，祖国啊，祖国，你是金色的山河，你是万家的灯火，你是慈母的情怀，你是我心中唱不完的颂歌。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

0: 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

0: 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

0: 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3: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5: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6: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7: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4: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1: 剩下的就明天。
10: 啊、嗯，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2: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11: 又是催。

0: 给机器的。
1: 对，不到15公里。
2: 这个中道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3: 到这儿来几天了？
4: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3: 昨天收了多少亩？
4: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3: 好好
1: 好。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5: 昨天是多少亩啊？
1: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8: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9: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0: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8: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6: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

0: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

0: 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一步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哦。
1: 为什么海面会出现草原？你见过在蓝色的海面上出现绿色的草原的景象吗？夏季，在中国的一些滨海地区，有时候竟然真的能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象。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海上的草原并不是真正的草原，而是由虎苔等绿藻植物大量繁殖，漂浮在海面上形成的一种生态灾害——绿潮。绿潮的形成和出现需要特定的条件。虎苔等绿藻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常见植物，当营养物十分充足，温度和光照条件非常适宜时，它们就会大量繁殖，从而形成绿潮现象。夏季的海边温暖湿润，阳光充沛，这已经满足了绿藻疯长的两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营养物从何而来呢？虎苔作为一种海洋植物，它生长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包括碳、氮、磷等。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越来越高，这就加快了大气与海水的碳交换，使得碳更易进入水体。而且夏季多雨，雨水加大了大气中碳的沉降，使得水体中碳的含量增加。此外，由于近海养殖业的发展，大量饲料的使用也使得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海洋水体中，再加上陆地上废弃垃圾中的氮磷等通过地表径流和雨水冲淋的方式注入大海，人口增长及商业繁荣使得生活污水向海洋的排放大大增加等等，这一系列的人类活动都导致了近海海水水体丰盈氧化。虎苔等绿藻生物在吸收了大量营养物质后，加上温度适宜、阳光充足，就会大规模繁殖，等到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海面上的草原。虎苔是没有毒的，但是它们急剧繁殖，在海面上大量堆积，阻碍了阳光渗透到水面下层，就会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从而破坏生态环境。此外，大量的虎苔沉积后出现腐烂并发出恶臭，也会严重影响到生态景观和局部水域的生态质量。可见，海上草原是一种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在约会时可以让对方无法说 no？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难免会受邀参加各种约会，通常面对一个具体的邀请，你总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比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有没有一种绝对有效的办法去邀请别人又让对方无法拒绝呢？下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以的。一次，美国数学科普大师马丁·加德纳根据哈佛大学数学教授贝克告诉他的办法，成功地邀请到一位年轻姑娘一起吃晚饭。加德纳对这位姑娘说，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对每个问题只用 yes 或 no 回答，不必解释。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如实地回答我的下面两个问题吗？姑娘答 yes。 很好，加德纳继续说，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愿意和我一道吃晚饭吗？那么你对这后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一致呢？可怜的姑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不管她怎样回答第二个问题，她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

肯定的。那次他们很愉快地在一起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事实上，如果他回答 yes， 说明他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是 yes， 这样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致，也必须是 yes， 也就表明他同意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如果他对第二个问题回答 no， 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说明他对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与此不同，那就是 yes， 他同样要同意这次约会。加德纳问题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把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嵌套在一起，犹如数学中的复合函数。于是姑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对第二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另一个是对两者关系的答案。这种提问设计巧妙，使得姑娘必定陷在圈套里。这个问题也与逻辑悖论有类似之处。问题的症结在于概念的完成性与过程性混在一起，其实都与嵌套或者复合有关。也就是说，要表达某种想法时，把它嵌套在另一种想法中。比如假设甲乙两人中一人只说假话，另一人只说真话，他们两人互相知道对方说真话还是假话，但是别人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某商品是真货还是假货，要求你只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就得到正确答案，你该怎么问呢？这个问题就可以通过一个人嵌套出另一个人的答案来实现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起来很高兴的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

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娄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娄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时兴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邻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成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察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些来增加了10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

0: 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三天了，荆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吕蒙读书。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名将，他因为作战勇敢得到孙策的赏识，又因为屡立战功而受到孙权的提拔。可是孙权对吕蒙虽然十分器重，却老觉得在他身上还缺点东西。缺什么呢？缺的是学识。吕蒙出身贫寒，15、16岁就随着自己的姐夫邓当讨伐山贼。邓当死后，吕蒙接替了他的位置，担任别部司马。这样的出身也就决定了吕蒙并不太高的文化素养。孙权欣赏吕蒙的才干，希望他能不断进步。有一次啊，他把吕蒙和另一位将领找来谈话，说：“你们现在已经独当一面了，和以往作为单纯的战将有所不同。不忙的时候啊，应该多读些书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见识才好。”吕蒙一听，马上就说：“军中的事务那么多，我哪有读书的时间啊？”孙权说：“我让你读书，难道是让你一头扎进书堆里不问世事，当个学者吗？只不过想让你多有涉猎，增长见识罢了。你说你军中事务繁杂，没时间，那么我问你，你的事情难道有我多吗？光武帝刘秀忙吧，可无论带兵打仗多忙，只要闲下来就会抓紧时间读书。曹操曹孟德忙吧，他也说自己老而好学，你忙你能跟他们比吗？他们尚且肯抓紧时间读书，你为什么不能呢？”孙权的一番话说得吕蒙无地自容，从此就开始得空就看书，果然是有志者事竟成。时间不长，吕蒙就大有进步。鲁肃啊，一向认为吕蒙是个大老粗，有点瞧不起他。

有一次偶然路过吕蒙的驻地，谈话的时候，吕蒙发表的见解让鲁肃大吃一惊，万分折服。他激动地拍着吕蒙的后背说，我以前认为老弟只是一介武夫，什么时候学识竟变得如此渊博？吕蒙莞尔一笑，得意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兄长的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局势送给鲁肃几条计策，鲁肃觉得非常可行，都一一采纳了。鲁肃死后，吕蒙接替了他的位置，在和曹魏蜀汉的对峙中都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再后来，吕蒙在42岁的英年逝去，临终前将毕生所获的赏赐都封在府库，上交国家，又命令丧事务必从简，其高风亮节令天下人为之动容。我们现在经常讲与时俱进，团体组织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不断的读书学习，才能够自我进步、自我迭代，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吕蒙所在的古代社会如此，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出人头地。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被人们合称为三苏，而且都一起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小时候天资聪颖，由于书读得多，字也认得多，再加上文章写得好，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轼不免有些飘飘然。有一天，便在自己书房门上手书一联，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联文是：读尽人间书，识遍天下字。对联贴出之后，有一位老者专程来到苏家，向苏轼求教，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书上全是写着周朝时史咒创制的字。苏轼开始满不在乎，非常得意，可是接过书一看，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这对骄傲自满的苏轼是当头一棒，他顿时面红耳赤，只好向老者道歉。老者也没说什么，便含笑而去。苏轼这时才感到自己太骄傲了，于是将书房门前对联的上下联前各添了两个字，使思想境界

为之升华。一副具有远大抱负的对联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立志读尽天下书，发愤识遍天下字。此后苏轼发奋读书，20岁的时候已博古通今，便和弟弟苏辙一起参加了京城的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当时文坛崇尚鬼怪奇色的文风很是反感，一律不加录取。当他看到一篇《行赏忠厚论》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文章是谁写的。他想了想，觉得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除了他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欧阳修就把这篇卷子判为第二。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写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再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篇篇才学横溢，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声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我应当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成语出人头地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等以后他们看到了苏轼的文章以后才信服。后来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欧阳修表彰苏轼出人头地的言语，既表明了自己谦虚爱才的心境，同时又形象地表达出年轻的苏轼那不同凡响的才华。当初苏轼取得一点成绩后开始骄傲自满，幸运的是一位老爷爷及时让苏轼醒悟过来，使苏轼意识到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对待知识应该永不满足，终于成为大文豪。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王建宇、岳思琪、朱文镇报道。随着哈伊高铁正式通车，哈尔滨至铁力、日月峡等景区的快速通道被全面打开，赏秋游客搭乘高铁奔赴铁力，出站入山林，一步赏秋景，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3: 我现在呢正在去往铁力的列车上，以往啊4个多小时的旅程呢会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但现在呢只需要1小时2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小兴安岭脚下的铁力。看整个车厢呢都是和我们一起乘坐高铁去旅游的游客们，让我们来一场森林之旅，与我们的网红大雁还有萌萌的小鹿来一场亲密互动，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列车飞驰向前，窗外城市街景渐次褪去，连绵的山林次第铺展，金黄、艳红、墨绿交织相融，壮阔的秋日林海画卷扑面而来，让游客轻松开启沉浸式秋日赏秋之旅。乘客张兰兰，
4: 铁开通了，全程只有1个小时左右，那车速呢也比较快，车厢环境比较好，所以呢我终于能够轻松打卡小兴安岭的美丽景色了，所以我全程都比较期待。
2: 在日月峡站，从高铁站口直通景区的旅游专线打通了景区交通最后一公里，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一出站台就可以走进大森林中。游客王雪娟，
3: 这里的景色特别宜人，空气清新，出站既能看到景区，推门就能赏到美丽的秋景。
2: 便捷的高铁出行，完善的接驳配套，让铁力短途周末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申德娟，
5: 哈伊高铁开通了，我们坐着高铁来到了铁力，有接驳车接我们来到了绿野仙踪，然后呢我们会去桃源湖，最后上马尔村纪念馆，这条路线呢既合理又舒适。
2: 高铁通文旅兴，哈伊高铁彻底打破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的交通壁垒，成功构建高铁引流、专线串联、全域联动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依托高铁经济赋能，铁力将持续优化秋季文旅产品，完善配套服务，延伸文旅链条，持续擦亮五花山生态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庆佳节秋运正浓，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金陵区、嘉荫县等地升级宠客护游服务，以暖心服务守护金秋文旅盛宴。在金陵区，136个志愿服务岗位分布在全域景区，每天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超350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分布在各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点位，全力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有序引导游客排队乘车，疏导现场人流车流，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游览路线、景点介绍、食宿攻略、出行停车等咨询，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安全提示、环境维护等工作，让游客切实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金陵区志愿服务者王新放，
6: 希望用我们金陵宠客的热情服务，让